小的翅膀，翅膀是我在天上。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爷爷，您坐这儿休息吧。
2: 哦，谢谢啊，小朋友啊，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和爸爸妈妈去爷爷奶奶家，陪他们过周末。
2: 哎呦，你们可真棒，不仅孝敬自己的长辈啊，还礼让其他老人。
3: 孝老爱心，传承温暖家风，弘扬传统美德。
4: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5: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4: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5: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2: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1: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
2: 请按7。
3: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2: 啊，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3: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2: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南唐后主李煜继位的时候，就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之下，他父亲给他留了个烂摊子，这个他父亲给他儿子之间就像是击鼓传花一样，他爹就把这个传到他儿子这儿去了。所以李煜李后主他所上台以后，他所面临的那个处境实际上和他爹关系非常密切。南唐中主李璟他继位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国力还是相当强大的。那为什么李璟给儿子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的呢？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李璟有3个重要的错误造成的。李璟继位的时候，也就是他父亲李昪临死之前给他交代了3句话。他爹临死前的这3句话讲得非常简洁，但是很实际。这3句话叫什么呢？叫守成业、交邻国、保社稷。实际上这3句话是2个问题，保社稷和守成业，这2个是目的。守住成业，保住社稷，这是最终的目的。而交邻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要通过给邻国搞好关系，最终达到保社稷的这个目的。这是他的父亲李昪临死前给他的交代，也就是治国之策大纲。但是李璟上台以后头脑膨胀，李璟上台以后受到他身边的一些人的怂恿，这些人给他讲了2点。第一，南唐的国力很强；第二，这个南唐是唐朝李姓的后裔。所以李璟就在这个大臣们的怂恿之下，违背了他父亲的意志，对外用兵。李璟做了他一生的3件错事：第一，盲目用兵，国力衰败，这是造成了第一个后果。第二点，等到李璟执政的后期，中原崛起了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就是后周，而且出来了一代英主周世宗。周世宗继位以后，三伐淮南，把淮南14州给全部占了。所以李璟执政的后期遇到了世宗3争，江山失了一半。所以是李璟遇到了第二个困境，江山半失，长江以北一丢，南唐出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城。南唐的都城是金陵啊，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就在长江的南岸，长江以北的国土一丢，它的首都直接暴露在对方的兵力威胁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李璟有了一个想法，迁都，因为他这个首都就是南京城。

能直接暴露在后周的军队面前，非常危险。而且等到李璟执政的末期，周世宗死了，谁带周世宗而来？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了后周。赵匡胤这个掌权以后，赵匡胤做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呢是因为一件事儿引发的。什么事情呢？就赵匡胤继位以后，淮南节度使李崇进叛乱。李崇进叛乱的大本营在哪儿呢？在扬州。赵匡胤很轻易的就把李崇进的叛乱给平定下来了，把扬州给占了。占了扬州以后，这个南唐宗主李璟当然对大宋他是很恐惧的，他怎么办呢？他派他儿子，还派了一个户部尚书。这个户部尚书呢是一个很有才的人，这个人叫冯延鲁，派这两个人去慰问大宋的军队。到那儿以后，赵匡胤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责问，第二是恫吓。我们讲讲这两件事。赵匡胤为什么责问呢？因为李崇进叛乱的时候，李崇进确实向南唐宗主李璟求援，要求宗主李璟增援他，李璟没干，所以李崇进失败了。失败以后，那你既然南唐的使者户部尚书冯延鲁去了，那就是赵匡胤就问他了，说你们的国主为什么和我们的叛将相互勾结呢？勾结这个词儿啊，在古书中间叫交通，交通就是勾结啊，就是交流勾结，这是古书的话。这个冯延鲁听到赵匡胤的责问，原来赵匡胤想用这个东西来是想恫吓一下冯延鲁，说你们的宗主李璟竟然给我们的叛将相互勾结。他没想到冯延鲁说了一句话，冯延鲁这样说的：陛下图之己交通，不知欲其反谋也。什么意思啊？说你光知道他们互相勾结，你不知道南唐已经参与了谋反。这一说把赵匡胤吓了一跳，怎么叫参与了？他说李崇进派的使者就住到我家，我们的国主派人来给这个李崇进的使者谈，就在我家谈的，我在旁边听了。我们的国主是怎么回答李崇进的使者呢？是这样说的，说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不得志可以造反，但是造反的你得看这个时间，有的时候造反是时间合适的，有时候造反时间是不合适的。现在造反的时间不合适，造反最佳时间错过了，就是赵匡胤刚刚继位，北方发动叛乱的时候你们不造反，现在时间过去了，你想用你那个破败的扬州几千个士兵来抵挡中原的大军，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最后没有派兵，由于我们没有派兵支援他，所以他最后失败了，所以无话可说了。所以赵匡胤来了第二手，他说我们的大军现在打下扬州了，我手下的人都劝我一鼓作气沿江而上拿下金陵，把你们南唐给灭了，你看怎么样？冯延鲁说，他说你们以强伐弱，以大伐小，必能成功，先肯定你只要打我们，我们肯定灭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一点。第二点，要是不经血战很难成功，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国家虽然很弱，但是我们国主周围有几万个死士，就是愿意豁出命来保卫国家的死士，这是先主留下来的。这些人都至少是一个顶一个，你要能够豁出来几万人和我们这几万人同归于尽，你把那我们国家给灭了可以，你要拿不出几万人，不死个几万人你灭不了，这是第二点。第三，大疆阻隔，征伐不易。你们在长江以北，我在长江以南，横跨了一个大长江，你要跨江作战，那你怎么办呢？你打赢了固然很好，如果打得不顺手，你的后援跟不上。说完以后我就觉得你打这一仗恐怕不那么容易。冯延鲁说完，赵匡胤哈哈大笑，笑完以后赵匡胤不甘心呐，他知道自己准备不足，不足以灭南唐，这仗还不能打，但是呢他又不想轻易的退兵，所以赵匡胤最后就搞了一个什么呢，叫军事演习，简称为军演。赵匡胤是当时中国境内最强的一个王朝，虽然还有一些割据政权，他是最强的。这个军演实际上是给谁看呢？给这个南唐宗主李璟看的。结果这场军演一搞，果然把李璟给吓坏了，说李璟在这种情况下，李璟做了他一生的第三件错事。头两件是盲目用兵和江山半失，第三件事儿就是盲目迁都，稀里哗啦把他的就决定这个金陵城无论如何不能做国都，离扬州太近了。一向优柔寡断的李璟就决定把他的都城从南京，就当时的金陵，迁到今天这个江西的南昌，当时叫洪州，一下从南京迁到南昌去了，迁都。这是李璟犯的第三个错误。迁都容易，迁过去以后很麻烦。什么麻烦呢？最大的麻烦就在于金陵已经经营了很多年，这个城市规模宫殿都非常完善，所以作为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国家的国都所在地，它的设备啊非常完善的，你盲目的迁到一个地方去，而且是匆忙迁都，带来一个最大问题，房子不够住。所以迁都以后群臣日夕思归，国主悔怒，大臣们都想着回去，连国主李璟都感到后悔，唯一赞成迁都的枢密使最后吓死了。这样李璟迁都以后只几个月，三个月死了。所以李璟在迁都以后，在屈辱和郁闷之中死了。接了这个烂摊子以后，李煜怎么办呢？李煜治国，我们给他概括成四个字，叫与时俱退。怎么叫与时俱退呢？政治上自降身份，经济上频繁进贡，军事上不敢作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的退，所以我们的概括叫与时俱退。这个与时俱退，我们讲它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公文变化，就是中央政府这个一国家政府印那个公文，你看它怎么变的。李煜继位以后，他一个最大的变化，他就是把大宋给他

他来的书信，来的公文。本来这个公文的话呢，用的称呼叫书，书本的书，书就是信。凡是用书的话，表明双方的关系是平。

身份的，他先把身段放低了，这不叫与时俱退吗？这叫自降身份呐、啊。而且不但对外的这个公文发生变化了，对内原来在他爹那个时候对外的身份降低了，对内还是用诏书，现在他把对内的文件，就是他下的文件，不叫诏了，叫什么呢？叫教，教育的教，教也是一种文书，但这个教给诏那差别就大了。这是第一，公文变化。第二，称谓变化，开始叫皇帝，后来叫国主，然后到赵匡胤继位以后，李煜就多次给赵匡胤打报告，你不要称我国主了，直接叫我的姓名李煜。公元963年，李煜直接上书赵匡胤，要求直接称自己的名字，赵匡胤当时还没敢做。到了公元971年，南汉灭亡以后，赵匡胤正式答应了李煜的请求，直呼其名。你看啊，这是称谓的变化。第三，礼制变化。礼制变化有一个小故事，这个一般新的国主继位以后啊，都要在宫殿前面树立一个金鸡，然后发布大赦令。李煜登基以后呢，也在他宫殿前面竖了个金鸡，然后呢发了大赦令。赵匡胤一听很不高兴，就把南唐到大宋的一个使者，这使者叫穆昭福，把他召过来，训了他一顿，你们的国主怎么能用金鸡呢？这个穆昭福很会说话，穆昭福怎么说呢？此非金鸡乃怪鸟啊，这不是金鸡，这是个怪鸟。用金鸡说明他还是以皇帝的身份，他这现在用的是个怪鸟。这个穆昭福把金鸡说成怪鸟，赵匡胤听过以后哈哈大笑，不再追究了。这是第一件事儿，你看见他多小心。第二件事儿，义服见宋使。因为国主李煜虽然是把自己身份降了，但他穿的还是皇帝的那个颜色的服装啊，黄色的服装。但是大宋的使者一来，赵匡胤的使者一来，李煜第一件事儿赶快换衣服，把那个黄衣服脱下来，换成个紫衣服，紫袍见宋使。紫衣服是什么？是臣子的颜色。这个和我们这现在这个不一样啊，现在这个老百姓，你穿什么衣服都可以，你穿黄的都可以，你穿紫的也可以，但那个时代只有皇帝只能穿黄的，大臣穿紫的。所以这个李煜只要一听说大宋的使者来了，赶快把黄袍脱下来，穿上紫服见宋使，等人家走了再把紫的脱下来，再把黄的换上。这叫啥事儿的，你听想啊。这是第二件事。第三，叫宫殿除螭吻。螭吻呢，是宫殿上面古代宫殿的一种装饰物，据说这个螭吻呢是龙王爷的儿子。龙王爷的儿子有一个大本领，就是能够喷水，所以古代啊，造了这个宫殿以后啊，最害怕的就是宫殿着火。宫殿一着火，在古代他那个消防器材消防器械不够用啊，所以你看我们故宫里边，到故宫你都知道那皇帝的消防器材是什么，就是几个大水缸，就那几个大水缸，最害怕的是宫殿大火。所以古代有一个习惯，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汉武帝建博梁台就在这个宫殿的三个地方，一个是房顶，一个是雾基，
再一个是屋檐，要放一个

一个装饰物，叫螭吻。这个螭吻呢是龙子，据说它能够喷水，能够灭火。那宫殿还是照样烧，这不过就是图个吉利。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谁都能放的，老百姓家里头盖房子绝对不能用。你要放个螭吻，那你肯定杀头罪。啊，只能谁用了？皇帝用。李煜在南唐做国主，他那宫殿上也有螭吻，但是李煜现在害怕了，怕到什么程度了？一听说赵匡胤的使者来了，赶快叫人搬梯子上房把螭吻给拿下来。等人家的使者走了，再搬梯子上去把螭吻放上去。所以李煜在他这个皇帝位上啊，已经是我们说他与时俱退，就说他一点作为都没有，一点反抗的精神都没有。第四，国号变化，他原来叫唐，历史上称他为南唐，他自己称为唐国主，现在他不敢用唐了。他给赵匡胤的信中间谈，自称江南国主，国号不敢用嘛，这是国号的变化。第五个方面的表现，官府官吏变化。这紧跟着，因为李煜的南唐下面的他还有很多中央机关呐，像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御史台、枢密院，这些机构统统改名，不能用这些机构的名称了，而且所有封的王一律降一格，不叫王了，叫公。所以李煜上台以后做了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与时俱退啊。当然李煜不光是退，也有进，但这个进不是前进，而是进贡。李煜从当上国主到李煜最后亡国被俘虏，这一共14年，他进贡进了多少呢？他进贡进的东西，据不完全统计，金器不少于5000两，白金不少于20万斤，银不少于20万两，绫罗绸缎不少于25万匹，钱不少于30万。南唐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国家，经过14年的进贡，南唐最后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史书记载了4个字，叫躺藏空虚。躺是国库，国库空了。那李煜什么时候进贡呢？赵匡胤过生日要进贡，赵匡胤他母亲去世了要进贡，赵匡胤灭了荆楚打了胜仗要进贡，赵匡胤那儿要举行一个什么祭祀典礼，他要进贡。这就是李煜，就是我们看看李煜继位以后的所做的这些事情，用4个字来概括，叫乏善可陈，没有值得可称道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儿不断地写在史书中间，就是进贡，进到最后国库都进空了。所以李煜这个14年的国主当的啊，2个字叫窝囊，非常窝囊。以3件事来说，第一件事，李煜手下有一个大将，这个大将呢职务是沿江巡检，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江防的军官的名字，武官的名字。这个人叫鲁将，鲁将这个人很有眼光，他第一

一个向鲤鱼建议，要把南唐周边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吴越。吴越是个什么国呢？吴越是五代十国十国之一，国主姓钱。这个吴越国是大宋的附庸国。卢绛建议及早把吴越给灭了。为什么呢？卢绛讲了一番道理，这个话讲得很准确，文献是这样记载：吴越仇仇也，他日必为北朝相倒，以剿攻我，当先灭之。这句话两层意思，第一，吴越是我们的仇国，第二，如果大宋要是打我们，吴越一定会帮助大宋灭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先把吴越给灭了。而且这个鲁将这个人不但提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军事谋略，而且鲁将这个人对鲤鱼的心理把握得太准了。鲤鱼是一个喜欢有风有雾有美女生活的这么一代国君，他的身边前边有大周后，后边有大周后比大周后小了15岁的小周后，姐妹俩姊妹花一直陪着这个鲤鱼，所以鲤鱼最喜欢的生活是风花雪月。但这个卢绛很会打仗，卢绛也很有眼光，他也知道鲤鱼这个人胆小，所以他提了个办法，他说咱们怎么灭，对外咱们说什么呢？你对外就发布命令说我卢绛率领军队叛乱了，然后你以国主的名义要求吴越出兵，就是你带军队让吴越也带军队联合起来来打我，等到吴越的军队来了，咱两家突然之间一联手把吴越给灭了，万一这一仗打败了，那你非常好办，万一打败了以后，你就说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就说我带兵叛乱了，你把我杀了，拿着我的脑袋向赵匡胤做个说明，绝不牵连你。这个鲁将可以说是一心为国啊。这个计谋对鲤鱼来说可以说是百益而无一害，胜了把吴越给灭了，败了有人顶罪。卢绛把顶罪的人都想好了，我来顶罪。鲤鱼怎么办呢？不敢，不敢打，这事儿就算拉倒了。这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另一个大将南都留守林仁兆也是一员大将，这个大将也很能打，而且很有智谋。当大宋集中军队去打南汉的时候，林仁兆给鲤鱼提了个建议，他现在你给我几万军队，我率领着军队渡过长江，把咱们原来丢的江北14州全部夺过来，我能够把它夺过来，如果大宋的军队来，我能和他抗衡到那儿，他吃不了我，如果万一战败了那怎么办呢？万一战败了，你说我叛乱了。这个林仁兆最后给鲤鱼说了这么几句话：事成，国家想起立；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成了，国家享受这个胜利成果；败了，把我们全家灭族，绝不牵连你。又一个拿全族人的性命保国家的林仁兆，鲤鱼怎么办呢？不敢，还是不敢。你看这些将领啊，他们第一看准了机会，第二想好了办法。

0: 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牺牲自己保存鲤鱼，就这鲤鱼不敢。第三件事儿，这个赵匡胤在灭南唐之前，在长江上游建造了几千艘战船，建战船，结果呢被南唐的商人发现了。这些商人爱国，回来就给鲤鱼报告，我发现南这个大宋正在修建这个战船。他说我们这些商人呢商量了一下，不要你派军队，只要你点个头，我们这些商人自发的组织起来，一把火能把他几千艘战船全烧了，不费你一兵一卒，可以把他几千艘战船全烧了。鲤鱼敢干不敢干？不敢干。史书记载六个字，叫国主惧，不敢从。人家就不让你派兵，只要你点个头，我们就把它烧了。国主惧，不敢从。那最后还有一个原要回答的问题，鲤鱼为什么要一个劲儿的退让呢？为什么一个劲儿要退让呢？道理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想想，鲤鱼这个时候虽然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是鲤鱼心里非常清楚，南唐的灭亡指日可待。鲤鱼最害怕的是在他手里亡国，他也想学他爹击鼓传花，我爹把个烂摊子传到我手里，我在我的位子上，我可以不要名誉，我可以不要自尊，我可以不要钱，我可以不要脸啊，什么都不要，只要能保住这个国主的位置，再传下来传到我儿子那儿，到他那儿灭了，只要不在我手里灭了就行。这就是鲤鱼的心态，他对这个亡国的极度恐惧和他对亡国看得极其清楚交织在一起。南唐必亡他看得非常清楚，由于他对这个前景看得非常清楚，他绝不希望在他手里亡国，所以鲤鱼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胸无大志，无所作为，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击鼓传花，就只希望能够亡国便亡在我手里边，名义可以不要，自尊可以扔掉一边，只要能让我还做着这个国主我就满意了。那鲤鱼这样做能保证南唐不灭亡吗？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7: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8: 谢谢了，姑娘。
6: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7: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9: 好嘞，记着呢。
6: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9: 谢谢叔叔。
6: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10: 谢谢你啦，小朋友。
6: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4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06。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元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啊，即日起到10月31号，邢台的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等20余家精品景区将对在行高校新生免费开放。秦皇岛市还推出了2026级大学新生山海营心理活动，新生免费特惠游秦皇岛。突然非常羡慕啊，今年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了。继续关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自主研发的风铃大模型日前正式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这是河北省首个通过备案的广电领域视听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凡人微光，货车倾翻，实木板材散了一地。看到司机一个人独自搬运，沧州任丘16岁的少年陈浩哲与同伴出手帮助，从6点一直到8点，散落的板材终于全部归整完毕。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咱们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气温呢是20度到28度，目前的室外温度25度。那么明后两天呢，我们将迎来一个小周末啊，所以呢也一起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周末这两天呢仍旧是天气非常的晴朗，那周六的话最高气温呢是30度啊，周日的话最高气温是27度啊。我觉得这个天气呢就是特别适合啊，多开展一些户外活动啊，不仅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放松身心啊，更好的进行一个调整，其次呢你看现在呢很多人啊都是有存在于这种啊普遍缺乏维生素 D 的情况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之下啊，大家避开中午啊那么早晚的啊这个时段呢，可以啊更好的呢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啊，来补充一下我们维生素 D 啊，包括我们的小孩的话呢啊，每天呢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呢，也可以更好的储备啊这样的一些远视视力啊，来预防将来的近视。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号表示，各方在 G20 财会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不同看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9月1号在美国阿什维尔落幕，这次会议没有形成联合声明。美方在主席声明中声称，除中方外，所有出席的 G20 成员同意案文，中方对第4、10、11、13段提出异议。玉渊潭天指出，美方的套路很清楚，把自己的责任摘干净，把锅甩给中国，在企图

通过多边文件啊给中国定责。与之相对应，中方这一次说不，反对的就不只是几个技术问题，更是厘清几条原则。不要先下结论再找证据，用单一指标给其他国家定责，不要把多边平台变成单边施压的工具，不要把发展议题异化成针对特定国家的规则。继续关注火星快递最新剧透，根据

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项目呢已经转入啊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啊正在同步推进。天问三号呢计划啊是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呢携带火星样本啊返回地球，那么也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的任务。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的科学目标，那么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呢，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呢，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通报，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正式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啊超强级别。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温较常年偏高 1.5 至2度以上，部分区域啊它已经啊偏离超过了 2.5 度，预计呢该现象持续到2027年2月的概率是接近啊 100%， 相关的极端天气风险将延续到2027年。受此影响呢，我国今年暖冬概率增大，次年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性也是显著提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建议所有六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呢都要接种一下这个流感疫苗。2026年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活啊减毒活疫苗，建议呢受众者啊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优先推荐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啊接种啊。所以现在呢就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啊去准备一下呢这个接种了，因为现在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始的时段。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新闻资讯啊，热点事件，星宇股份2026届校招解约风波啊，持续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星宇股份曾经表示，已经对于人力资源总监做停职处理。然而呢，星宇股份的员工称啊，公司内部根本就没有啊所谓的人力资源总监这样的称谓。在官网晋升序列中也没有总监层，星宇股份某部门称啊，不方便透露被停职的人力资源总监到底是谁。星宇股份呢，此前招录了440名应届生，后来呢，和107人啊解除了合同，被指呢让员工在离职或调岗打螺丝中二选一。那么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呢高度关注近期的舆情，已经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正在和政府部门在其指导之下呢来妥善的落实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来关注中央广电总台记者探访发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二战这样的一个制道所啊，也就是毒气弹的工厂遗址呢，现在呢被日本陆上自卫队管辖，禁止外人进入。目前呢，该遗址呢有被拆除的风险。1938年到1944年间，该所呢共生产啊装填毒气弹超161万枚，绝大部分被用往了中国战场，造成了大量中国军民伤亡。日本战败之后呢，不仅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还焚烧档案掩盖罪行。本应在2007年4月29号之前完成的对于中国境内遗弃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不断拖延，直至战后80多年仍没有完成啊。我之前呢也是看到过相关的一些记录片啊，就是他们在中国境内遗留的这些化学武器啊，对于当地的老百姓其实是造成了很强的一些伤害啊，比如说他会患上这样的一些终身难以愈合的疾病啊。那么日本呢，对于呢，就是他到底当时啊埋在了哪儿啊，比如说销毁在了哪儿呢，是有这样的具体的档案的，但是呢他没有公布给咱们中国，也一直是啊对于这种应该

是及时的把这种毒气弹拆除啊、运走这样的相关的一些后续的做法呢，是完全不配合的啊。如果你要问啊，他就说什么他们没有人力啊、没有财力去解决相关的事情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东北境内呢，其实还是有这样的化学武器的存在的啊，就是它那个销毁的比例是不是太高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史实记录啊。不过听到这样的消息其实非常的痛心啊，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你看这些战争遗留下来的这些武器呢，其实都还没有完全被销毁啊，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离战争啊也并没有那么遥远。再来关注美国铸币局9月2号开售2026年建国250周年纪念一美元硬币。该硬币正面呢是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头像，背面呢是总统徽章和250的字样啊，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硬币呢虽然是呈现金色啊，但是实际上是普通的合金，面值一美元。该币开售几个小时之后呢就显示缺货啊。这一次的纪念币发行呢其实是引发了争议啊，因为美国呢是长期限制啊在货币上使用在世人物肖像的，来避免个人崇拜啊。所以大家觉得啊，这个特朗普币它合法吗？尽管呢这一次的这个货币啊已经售罄了，但是关于总统形象货币化、权力符号化的法律和政治争论啊才刚刚开始。

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期表示，如果与中方的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将考虑充分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并关闭其市场。商务部发言人黄玲指出，中方指出中欧应该是秉持着平等的原则，不能单方面提条件以关闭市场来相要挟，强调中国不是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反对保护主义，愿加强沟通，管控分歧，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针对9月1号生效的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中方认为该法呢借环保之名搞双重标准，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督促法方停止实施该法案。通过对彼此之间的这种平等的进行协商的原则来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如果法方执意推进，中方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中企的权益，后果呢由法方来承担。对于美国借 G20 炒作中国出口激增、经济失衡、产能过剩等说法，中方表示，中国出口增长源于全球分工与市场需求，全球经济失衡它的成因是很复杂的。那么美方相关的论调呢，意在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呼吁各国呢坚持多边主义来维护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比亚迪、奇瑞、赛力斯、吉利密集发文响应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多家车企表示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今年8月呢，奇瑞出口量 19.7 万辆，比亚迪海外销量 18.9 万辆，吉利汽车海外出口销量超11万辆。中国汽车出海呢，由高速扩张的阶段呢迈向鼓励扩张与规范秩序并重的新阶段。上海多家银行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新办40年期房贷受年龄加期限的门槛限制，导致呢1991年出生的人呢通常办不了40年的新房贷。昔日彩电一哥康佳9月3号发布公告，公司股票自2026年9月4号开市起停牌，直至深交所公告终止上市决定后的5个交易日内摘牌。康佳集团成立于1980年5月21号，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2022年到2025年亏损累计超过200亿元。

现在是上午时间10:40，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什么叫潮汐学校试点？今年开学伊始呢，全国啊。

多地迎来了潮汐学校。根据福建厦门媒体报道，该市多所学校呢调整学段属性，原本是9年一贯制学校教学呢，它是来增设了这个高中部，变成了12年一贯制的学校。原本规划的是小学，建成的却是36个初中班。无独有偶，在浙江义乌的两所新学校，校园呢按照更高学段标准建设，眼下呢先用作初中，待这一轮入学高峰过去之后呢，再逐步转为啊高中招生。所以呢，大家应该也差不多能了解到啊，所谓的这个潮汐学校呢，就指的是啊借鉴潮汐涨落规律的新型学校建设模式。突出的呢就是一个弹性使用的原则。一个新的名词的出现呢，其实往往就意味着啊它对应着一个真实的难题。我国学龄人口啊正经历排浪式的变化。小学在校生的规模呢，在2023年呢已经过了峰值，而初中阶段啊今年就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峰值。高中阶段呢要等到2029年，高等教育阶段呢是在2032年。所以呢你就可以理解啊，就是同一批孩子啊，他们像潮水一样依次漫过各个学段，每段呢是都有几年啊是作为一个封顶。就像是厦门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的那样啊，现阶段的教育规划面临的挑战也是清晰可见的，既要啊应对当下局部这样的片区它有这样的一个生源涨潮，又要预判呢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这种生源退潮的风险。厦门的做法呢就是把存量的盘子啊重新分一分，规划的小学啊开办时改成初中，那么原本的9年一贯也加上了高中，近2年呢已经啊整合调整了7所学校的属性。浙江呢更是在增量上做文章，按照高中的标准呢，按照这样的一个容积率的上限啊来做到高配建设低配使用。根据当地的测算呢，相比于啊初中高中分开建设，那它这样的一个高配建设低配使用呢，其实是节省下了大量的土地啊和其他的一些建设成本。除了我们说的啊，你看这种啊初中整体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峰值，近些年来呢还有啊另外一方面啊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就是少子化。在教育上呢，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啊，比如说啊这样的一些乡村的小学啊受到了一些冲击啊有这样的一些关停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啊，就是是不是啊这个孩子将来越来越少，这个学校呢也会关停的越来越多。当然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因为很多地区它面临的这种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啊，那这样的潮起潮落啊更难以预计。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啊，学龄人口下降呢也在打开一个提质的窗口期。和人口高峰的时候一个班动辄大几十个学生状况不同啊，如果说随着这个班额的缩小，师生比的改善，教师呢是更有可能把更多的精力呢分给每一个具体的孩子。这正是啊提倡多年但是一直受困于规模而没有实施的因材施教啊。当然呢我们也要看到啊，把这个学生呢从大班挪进小班，教学质量也不会自动提升。眼下呢各地潮汐学校呢还是在啊涨潮期，真正的考验呢将在不久的将来到来。校舍、实验室、功能教室这些硬件设备改善相对容易，但是呢教师的转型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今年以来呢已经有多地遴选小学教师转岗初中，可是呢教师资格和职称在学段也并不通用，跨学段的专业断层需要实打实的培训来填补。上海静安呢近期就启动了首个跨学段胜任力研修班，37名学员要在完成跟岗住校考核流程之后呢在2027年正式上岗。9月1号，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坚持评级结合、远近兼顾，为未来学龄人口下降留出回旋空间，避免大面积的闲置。这个回旋空间啊，既是留给校舍的，也是留给人的。未来

近年呢，类似的转换只会越来越多啊，潮水有涨落，窗口期却不常有。唯有把每一次转都提前安排妥当，把每一位合适的教师体面的送到新的讲台，那么人口变化带来的才会是一次啊提质的机遇。

汤呢？首先呢，我们就会来关注一下啊，鸡蛋吃多了会不会让自己导致这个高胆固醇、高血脂呢？先说结论啊，就是正常健康人不用担心啊，因为鸡蛋吃多了导致的啊这种高胆固醇啊或者其他一些情况。因为呢，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其次呢，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呢也不用担心，是因为啊人体内的胆固醇 70% 呢都来自于自身合成，而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啊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啊，即便啊这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但是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啊，并不会影响到血脂。此外呢，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啊，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呢，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的健康是很有益的。那么鸡蛋到底一天吃几个最健康呢？正常成年人来说呢，每天建议啊吃一个鸡蛋啊。如果说你是孕妇、哺乳期、青年期学生、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的啊，在处于恢复期这样的人士的话，那么建议呢你一天呢最多啊吃三个鸡蛋。其他呢，对于一些高血脂的人群，因为你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呢就建议呢鸡蛋呢一天不超过一个啊，一周不超过五个啊。肥胖人群要注意控制总膳食摄入量，也包括鸡蛋啊。所以呢以上的话就是几点建议了，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啊。总之呢大家呢就是不用担心，正常人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其次还要关注的啊就是呢鸡蛋的这样的一个烹饪方式啊，尽量呢采用啊蒸煮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啊，来避免说啊去煎炸蛋啊，它的营养呢可能就会被破坏掉啊。还要就是考虑到你整体的这个饮食的搭配啊是否合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5: 白虎关元帅丑鬼杨凡看见薛丁山，恨得咬牙切齿，问薛丁山：“你是要死是要活？”薛丁山心里明白，落在谁手我都有生的希望，唯独是杨凡，因为樊梨花的身上，他恨不能把我吃了。

0: 所以把生死抛在度外，毫无惧色。这杨凡一看，气冲斗牛，来呀，把他给我千刀万剐。再看薛丁山，扭头就走。嗯，他傻了，回来，薛丁山，你真想死？薛丁山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既落仇人之手，我还有生路吗？”嗯，跟你商量商量。你要能投降我杨凡呢，我有好不生之德，但有个条件，你得把樊梨花给我压配。那樊梨花是东西啊，那是人，他愿意嫁给谁还随便送人的吗？杨凡呢、啊、你真乃无耻、你骂我杀杀杀。有人把薛丁山绑在了辕门外，这边有刀斧手准备好鬼头大刀要杀薛丁山。就在这阵，有人高喊刀下留人。耶，薛丁山都觉得奇怪呀、嘿，还有人给我讲情呢，在这个地方。他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一看一员大将腾腾腾腾奔大唐。谁呀？六国大帅苏宝同。苏宝同来到了里边，抱拳拱手：杨元帅，你真杀薛丁山呐、
1: 啊？啊，留他干什么？糟践粮食啊！现在马上要开仗，还得看着他吗？
0: 哎呀，这你见识太短了，薛丁山可不是一般人呐、那是大唐朝三军大帅樊梨花的丈夫，我就不爱听这话，我知道不爱听。再有，那是龙虎双状元，他值金子值银子，能换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他值钱呢。另外，你抓住他，你可立了首功，不如让我把他押往京都，交给郎主，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上功劳，将来加官进爵。他一缕鸭儿毫毛，心想：苏宝同啊，你少来这个里根灯，你心我不懂呢。你在锁阳关打的败仗就没影了，我们哈密国丢了那么多的关城，嘿，你才露面，你怕狼主怪罪你。我抓住薛丁山，你拿他到那寝宫可以讲功折罪，是有我的功劳，你也有功。别来这个，用不着。有了，要不这么说，杀不得，杀不得呀。好，来呀，把他压下来。是，由他的心腹驾着薛丁山走了。上哪去了呢？他秘密派人给他父亲送去。他父亲谁呀？杨虎啊。杨虎当初是白虎关的主帅，杨凡那阵是小孩，后来杨凡奉师明下山，武艺高强，被狼主封为白虎关的大帅，把他爹调到了沙江关，离这不太远，他想往那儿押送。这是他自己打的小九九，苏宝同不知道。苏宝同马上把人召集在白虎关内，干嘛？拿今天说，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摆阵的事儿。又由苏锦莲、王妃请示郎主，封两位护国军是谁呀、就是傲来国的飞波和尚和铁板道人。由傲来国的飞波和尚，也是苏宝同的师父，为大阵阵主，铁板道为副阵主，那两个僧人为阵中大将。五国兵马有四国镇守四个阵门，其中一国在阵中护阵眼。说的很容易啊，摆下阵来挺麻烦的、引阵的人就是杨凡，另外还有两个副将。这边忙得翻天地动，城外大唐营急得转来转去。

0: 为什么？讨掉阵不出战。
1: 看到了这个白虎关呐、人马络绎不绝的往里边去，干什么不知道。探马蓝旗一搏一搏的打探，说不清楚。这下子樊梨花着急了，因为第一不知道薛丁山死活，第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白虎关寄居这么多兵力，想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兵微将寡。为什么当初和薛仁贵出征的那几员弟兄只剩下大将周青、二爷愣周青了，剩下都不在。第二次跟着薛丁山征战的只有八员小将，没有战斗经验，本事均不如薛丁山。薛丁山都被抓去了，还有谁呢？没谁了。再就是女将。最后啊，程咬金跟殿下李治商量，和军师说，这么办吧，我回京都，不是有押粮运草的队伍吗？我跟他们回长安，请圣上调兵遣将增援白虎关。大家一想，只有这个办法，趁着不打仗啊，军队在训练的时候，那么快请人。可是京城还有谁呢？甭管有谁，怎么说大唐朝地大物博，人口又多，人才济济，准能有英雄好汉。就这样，程咬金跟着押粮运草的空车回长安去了。一晃走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也没打仗。又过了三天，突然白虎关炮声隆隆，杀声震耳，探马蓝旗报，启禀樊元帅得知疆场上来了白虎关元帅杨凡，口口声声叫您亲自出马临战，要不然要马踏雷营。再探再报。是。军兵下去，樊梨花立刻点三千人，带了三员女将，加上薛英龙，前边是窦一虎，后边是秦汉，很快来到疆场。一字长蛇是压住阵脚，闪目往对面一瞧，嚯，杨凡只带了1000人，4名战将，今天精神抖擞，盔明甲亮。只见杨凡提马到队前，嗨，唐兵听着，叫樊梨花过来答话。樊梨花叫众人压住阵脚，催马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咦，杨元帅，你找本帅有什么事？樊元帅，别来无恙乎？怎么样啊？薛丁山落我手里可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要不要他了？呀呸！疆场交战，谈的是国事，休谈私事。既然薛丁山落在你手，杀剐存留，任凭罚落。说得好听，听说你们姐儿仨守一个，他要死了，你们姐儿仨怎么办？樊梨花，你知道我今天找你干什么来了吗？讲。樊梨花，我承认你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有本事女人堆里你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傲里多尊的女人，但是世上没有常胜杨军啊。啊，打到我白虎关，你就是受禄已尽，有事说事，要是没什么事撒马过来。不，告诉你，你往东南方向看，在那25里地的地方，依山傍水的空阔之地，我们摆了一座大阵，我们要以阵赌输赢。如果你能打开这个阵，我们国王和六国大帅已经说了，愿拿降书顺表。如果你打不开大阵，嘿嘿，你们交降书啊。哦，樊梨花打个愣神儿，什么都明白了。哦，怪不得这么多日子白虎关不出战呢，闹了半天是摆阵了。

白人有什么呢？不过就按照天地人三才五行八卦九宫也有颠倒阵的，我学过。哼，杨凡既然摆阵了，以阵赌输赢可以，但不知是什么阵，什么阵你自己看，你连阵要认不出来你还能打吗？嗯，那么我可不可以到阵里看一看呢？可以啊，我今天来就是领你观阵的。可有一样，有句老话，观阵不打阵，打阵不观阵。要是观阵不许你们按下毒手，那你放心，两国交战不会失信的。既然如此，樊将军头前带路，请。就这样，杨凡带着呢战马趟起尘土，四员大将紧紧跟随，樊梨花一摆手带领几员将，很快二十多里地到了，来到了东镇门这代柱坐骑。杨凡说，樊梨花看见没有，进这个门就是大阵，我先进去了。好，去吧。他一打马就进阵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樊梨花想，你别看呐，杨凡说了，观阵不打阵，他不调动兵将，万一要是他不讲信用呢，那怎么办？可不能把众人都带进去。点首叫过秦汉窦一虎，二位将军，你们是部下将，行动比较灵活，你们跟我走一趟，如果有了危险赶快跑出来给千岁报信，好吧？哎，元帅您多保重。薛金莲要跟着，窦仙童也跟着，热心肠的陈金定咧开嘴都哭了，元帅啊，还是我去吧，我有力气。姐姐你呀，好好孝敬婆母，谁也不许去。随后啪一抽马的后丘，这匹马进阵门了，左边是窦一虎，右边是秦汉，两个人在马前扎着背膀往周围看。一进阵没有人，一看这个地方荒草多高，丘陵地带，一阵风刮来，沙觉得毛骨悚然。樊梨花说，不要动，不能乱走，你看地上有五色线，你们等等，我看看该走哪条路。是啊，这里有翻坑、进坑、梅花坑、滚刀、立刀、崩马索，看着平静啊，实际这里半人工半天然重新修的，要不怎么大阵呢，也是人海战术啊。他们站在块正不知所措，猛然间阵眼发出信号，晚上亮灯，白天响鼓，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一边响两边响，四面八方都有鼓声，鼓点不同，高低不一样，霎时间大阵晃动起来，杀呀冲啊，无数军队形成巨蟒长龙，趟下尘土遮住天日，霎时间像阴天相仿。这边是红旗红马红盔红甲，这边是白旗白马银盔银甲，那边是金盔金甲杏黄旗，人分五色，马分五色，旗分五色。紧跟着咚咚咚咚咚咚咚，突然成千上万的军卒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嗯，窦一虎都一愣，嘿，这动作太快，这么多人怎么都没影了，他们藏什么地方了？樊梨花说，别掩饰，咱们快往外走。他学战马两个矬子紧紧跟随，刚一拐弯就听着前边

一声炮响，接着出来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两旁边呢，闪出十匹战马，紧跟着中箭能有200多人。

好凶啊，你是什么人？我乃杨凡之师，人送外号铁板道，奉了哈密国王之命到这镇守大阵，你进阵还想走吗？樊梨花说，我是观阵的，不是打阵的，我可和杨凡说清楚了。铁板道说，我知道，我来这是给你引路的，所以我来。就这样，只见铁板道往旁蹭的一闪，手里拿出一根小旗儿，唰的一晃，眨眼之间数十面大旗迎风飘摆，唰唰唰的，铁板道不见了。紧跟着又出现了几哨人马，樊梨花往这一站，随着大军晃动，一边看一边琢磨，万变不离其中啊。这个打阵，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都是八卦九宫，什么修生伤度井死井开，哎，这是西门呢，哟，怎么变黄色的？黄色应该是中央乌鸡土，西边庚辛金是白色的旗号啊，哎，怎么又变了呢？樊梨花半天没看明白，他带着秦汉窦一虎急忙离开大阵，赶奔疆场。走不太远，杨凡追了过来，两人再次的来到疆场。杨凡说，樊梨花，这个阵你看明白了吗？嗯，看明白了。叫什么名字？阵，我刚刚接管帅印，我得呀琢磨琢磨。你什么时候能琢磨明白呢？就说你何时打这座大阵？这个嘛，三个月可以，三个月我打阵。这么大的阵，十天八个月是打不开的。杨凡点点头，不多，这么吧，我给你100天如何？好啊，既然这样，樊梨花，100天你要打开大阵，我们就地降书顺表，打不开，大唐营立刻撤军，给你们写降书顺表，好，级长为证。这个级长是隔得远远的，啪啪啪，这算三级长。那个年头也讲的信誉，信誉大如生命啊，人的一辈子要不讲信用，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没人教他。就这样，两下各自收兵，樊梨花回到自己营房，摘盔卸甲，换上便衣微服，来到大帐内，众将都洗漱已毕，议论着破阵的事儿。军师说，梨花呀，这个阵叫什么名字？哎呀，军师，这个阵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叫不上来。里边有什么铁板道，有老道，又有和尚的，都是左道旁门，这些事儿我真弄不明白。另外，要想打这座大阵，必须得有将官，我们兵虽精，将不够用啊。丁山又被困在城里，生死未卜，现在往朝里送折报，请万岁派将官来，又来不及了，一共才100天，但愿得程老千岁到京城能带些人回来。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您别着急，我想办法。晚饭过后，樊梨花写了一封信，给谁写？给他恩师骊山圣母，点手叫过秦汉，秦将军，你辛苦一趟，你把这封信送给骊山紫霞宫我的恩师骊山圣母，我已经把观阵的事儿写在里边，叫他看看，他能不能知道这座阵？只要知道阵名，就好办；连阵名都不知道怎么办？

0: 好吧，秦汉说那我就走了。就这样，秦汉带着书信启程了。三天秦汉没回来，樊丽华愁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自己急的在屋里踱来踱去。他也这样急坏了小将薛英龙。薛英龙想，哎呀，我娘急成这样，急个好歹怎么办？不就那座镇吗？我听他们说了，镇是人摆的，什么有四门，嗨，有八门怕什么？派四伙兵一打就公开了，打仗就是谁的力气大，谁人多，谁有胆子就能赢，就这么点事儿，那算什么呢？要不我去看看。哎，元帅可有令，不许随便去打大阵，怕有危险。哎呀，要不说人越老胆儿越小越没出息。哎呀，我自己去单点，得找个人。找谁呢？他正在帐篷里琢磨，有人敲门。有人吗？谁进来？从外边进来两个人，刘凯、刘琦。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晚饭过后，樊梨花写了一封信，给谁写？给他恩师骊山圣母，点首叫过秦汉。秦将军，你辛苦一趟，你把这封信送给骊山紫霞宫我的恩师骊山圣母，我已经把关镇的事儿写在里边，叫他看看他能不能知道这座镇，只要知道镇名就好办，连镇名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好吧，秦汉说那我就走了。就这样，秦汉带着书信启程了。三天秦汉没回来，樊丽华愁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自己急的在屋里踱来踱去。他也这样急坏了小将薛英龙。薛英龙想，哎呀，我娘急成这样，急个好歹怎么办？不就那座镇吗？我听他们说了，镇是人摆的，什么有四门，嗨，有八门怕什么？派四伙兵一打就公开了，打仗就是谁的力气大，谁人多，谁有胆子就能赢，就这么点事儿，那算什么呢？要不我去看看。哎，元帅可有令，不许随便去打大阵，怕有危险。哎呀，要不说人越老胆儿越小越没出息。哎呀，我自己去单点，得找个人。找谁呢？他正在帐篷里琢磨，有人敲门。有人吗？谁进来？从外边进来两个人，谁呀？亲哥俩，刘凯、刘琦。当初薛丁山当上龙虎状元二路先锋的时候，带来八员将，不是勇猛刚强齐凯得胜吗？就是刘琦、刘凯。这小哥俩比薛英龙大三岁，都不大。薛英龙15岁，这俩18岁。薛英龙到军中之后，哎，也不怎么就和刘凯、刘琦对眼光了。三个小孩经常在一起，别看是当将官的，那也是孩子。有钱家孩子要是小少爷，后边不定跟多少人伺候着呢，到疆场打仗就讲不了这些。三个人没事在一块儿谈天说地的，练练功啊，合得来。今天这俩没事儿进来了。哎，英龙，二位哥哥干什么？

你干嘛呢？我正犯愁呢，我跟你们俩商点事儿，说吧，把门关上，这不关着呢吗？关严呢，关严了啊。说，你们俩有胆子没胆子？俩说有胆怎么讲，没胆怎么说呢？你要有胆子，敢不敢跟我走一趟？那分上哪儿了？上哪儿？你有胆子呗？有，你说吧，干什么？你要有胆子，跟我去闯大阵去，去不去？啊啊！不行不行不行！元帅有令，任何人不许去探阵打阵，因为不知道阵的名字，不知道阵里的变化和奥妙，进去有死无生啊！你看这个，你说有胆子，你这胆子在哪儿呢？没看着你的胆子。你看元帅急的什么样啊？我那干娘，人好，心也好，我这条命是我干娘给。现在我干娘愁的，晚上的帐篷灯光，彻夜长鸣啊，饭也吃不下去。你说咱就不能给分忧解愁吗？再说我干爹又被困在白虎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把咱娘急坏了。我那大娘陈金定一天老发脾气，跟当兵的发脾气，我到那儿啊一劝劝好点，为啥呀？不就是这仗打的别扭，咱仨人往里一闯，把他闯个稀里哗啦，就是没把阵破了，咱到里转一圈瞧瞧，探探路有什么不好啊？哎呀，这年轻人胆儿都大，有那么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请，那怕元帅怪罪，没有将领不行，咱讨令。讨令讨令，我妈就不让去了，你懂什么？我妈可疼我了，出事我担着，没你们俩事儿，你们俩受我的主使，你看怎么样？这么的行不行？咱们到镇门口看看啊，到那瞧瞧，咱们就算观阵。那行，准备兵器。这三个小孩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出来了，悄悄的到马棚牵出三匹马，上了战马，出营门，不让出去啊！到了晚上了，把门的问，站住！哟，三位将军干什么去？奉元帅将令，我们去巡营去。有令箭吗？没有啊，没有巡营还不行吗？哎，可不能乱走，您放心吧，我母帅叫我去的，我娘叫我去的。快回来，知道了。就这样，三个人骑马出了连营，躲开了游动哨，见没人注意，打马如飞，就够奔大阵去了。很快离阵门相隔不到一里地，带住思江往远处看，远处雾气昭昭，黑茫茫的，什么也看不着。一阵阵的更梆声，战马嘶鸣声，口令声，更梆声，不知道来自什么方向，哪是阵门呢？是啊，咱摸不着门啊。战马继续往前提，差有半里地了，看见远处用松枝搭的牌楼，门前还恍恍惚惚的有军兵，这个门随便进，谁爱进谁进，进去可就出不来了。这三个孩子在这转来转去，合计咱是进是不进呢，正在琢磨呢，就听里边倒一声炮响，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这员将像半截黑塔一样，手中拿着冰铁大枪，身旁跟着十几名军卒。嗨，什么人竟敢偷看大阵，同名受死。三人一看人出来人了，我们是大唐营的，我叫薛英龙，我叫刘凯，我叫刘琦。你们是打阵来的，来来来，随我进阵呐！哟，让我们进阵，这不进也不好看呢。那进不进，人叫咱进还不进，那咱进去呗。

0: 战马冲进阵内，哪知刚一进阵呢，阵里边叨叨炮声响亮，人马晃动，杀呀拿呀，哦，大约拿现在钟点说15分钟，大阵平静下来，静悄悄的，这三个人再没出来。里边知道樊丽华不饶，第二天一升帐点名过卯，缺仨人，特别是薛英龙，樊丽华管得严呢，他知道这是野孩子，你不管不行啊，他要是有了错误给我打脸呢。找了半天没有，手营的说三员小将啊上半夜就走了，干嘛？出去巡营廖少去了。樊丽华一想，甭问，那是啊打阵去了。哎呀，梨花哭了，薛英龙啊，你怎么不听话？你怎么又领着两个人进阵？倘若有三长两短的，哎，军中又缺了三员小将啊，这可怎么办？哎呀，秦汉怎么还不回来呢？樊梨花派人去打探，到阵门附近一问，人家军兵告诉了，不错，大唐营来了三员将进阵了，生死不知，你们人事进来了，到底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告诉他。就这样，樊梨花再次传令跟众将说，任何人不许打阵，因为这个阵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名字怎么打呀，必须等秦汉回来再定夺。那么秦汉怎么还没回来呀？路途远呐，不顺呐。他好不容易来到了骊山紫霞宫，见到了骊山圣母，你说多巧吧。薛丁山的师父王禅老祖两天前也到这儿了，因为这两人都关心自己徒弟啊，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先锋，夫妻俩原来不和，现在破镜重圆，带兵打仗疆场怎么样都惦着，所以凑到一起再商量徒弟征西的事儿。就这阵秦汉来，来到里边跪倒磕头，老圣母叫他起来，有人给他搬个小凳儿，给他献过茶。你不认识吧？你是秦汉啊，这是王禅老祖丁山的师父。
1: 哎呦，
0: 老人家你好，秦汉给您磕头了，免礼免礼免礼。秦汉呐，你来干什么来了？是元帅叫我见老圣母拿了一封信，你们看看吧。把信递过去，老圣母打开之后一瞧，苍眉紧皱，晃晃脑袋没言语，递给了王禅。王禅看了半天，无量天尊，这个图我怎么看着眼熟啊，在哪见过呢？道兄，我看着眼熟，这是我们出家人画的阵图，见过，你好好想想在哪儿。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在金刀圣母你那师弟那见过？对了，道兄好记性啊，三年前我们一次集会就在金刀圣母那见的这个阵图。秦汉呐，我给你写封书信，你立即带着这封书信去见金刀圣母，见着他就知道这个阵叫什么名字，就知如何破阵。小矬子秦汉来到骊山紫霞宫，见到了骊山圣母和王禅老祖，拿出樊丽花这封信。老圣母把信看完之后眉头微皱，秦汉呐，这座阵是出家人摆的，这么办，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信去找金刀圣母，一问他就知道这个阵的情况了。秦汉已经非常高兴，老人家老前辈

我说句话您别在意，讲吧，二位能不能请到我们军中帮助我们元帅破阵呢？无量天尊，我们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及飞蛾杀照灯，我们怎么能到疆场跟你们争杀去呢？那不是白修行了吗？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收的徒弟，嗨，又结为夫妻，我们心里惦着，所以经常的念叨他们的事情，盼他们早日凯旋回朝。孩子，你去吧，再有事儿你再来。哦，谢老圣母。秦汉不敢多说了，因为着急呀。在这吃点小米粥，弄点窝窝头，都是吃素啊，登城赶路，撒开飞毛腿继续赶路。简短接说，来到了骊山圣母的师弟金刀圣母的修香宝刹，很快见到金刀圣母。金刀圣母脾气暴躁啊，拿起来一看气坏了。秦汉呐，我知道这两天我正为这事生气呢，我有个徒弟叫刁月娥，你知道不？啊，知道。秦汉一听刁月娥那眼睛啊，唰唰唰唰唰，放出异常的光芒啊！为什么？打青龙关的时候，秦汉见着刁月娥，这嘴呀、就胡说八道，老叫刁月娥给他当媳妇儿。刁月娥恨坏了，能嫁这个矬子吗？这个刁月娥是樊梨花的表妹。他的父亲刁英祥脾气太大，一锤砸破头颅自尽身亡。刁月娥无家可归，跑到山上来找老圣母说，您呐收我出家。金刀圣母不答应，你多大岁数出家？你还不到二十岁呢。不行，你回去找樊梨花投到唐营，和他共同报效大唐天子，攻打哈密国，得胜还朝，你有个归宿。不行，我得替父亲报仇。天天闹，老圣母就把他扣在山上不让他走。今天秦汉一来提到了前敌的事儿，就想到了刁月娥，一张嘴说出这三个字，秦汉乐了。老圣母啊，刁月娥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这两天他非要回哈密国和你们开兵见仗，这个孩子我是真不放心。老人家您别不放心，最好叫刁月娥跟我走，咱们到樊元帅帐前听差。他往下不好意思说了。老圣母明白不？怎么不明白呀？岁数大了有经验，一看秦汉这小模样，又知道秦汉是秦怀玉的儿子，那是驸马之子啊，皇上是他的老爷，皇老爷。心想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跟樊梨花说，想办法把我这个徒弟许给秦汉也不错。秦汉呐，我师兄给我这封信我看明白了，樊梨花给他师父那封信我也看清了，告诉你，这个阵叫金光阵。当初画这个阵图的是个出家的和尚，赤脚罗汉呢。但是不知道这阵图是怎么落到了六国元帅苏宝同之手，他们摆阵以阵赌输赢。这么办，我给你写封信，想办法找到赤脚罗汉，跟他要来阵图，按图樊梨花就可以打开此阵。还有一封私信呢，这么办，这封信你交给樊梨花啊，就说我求他办件事儿。好好。简短接说，金刀圣母写好了书信之后交给了矬子，矬子把它放在了包裹里，用油绸子包好了怕湿了，然后背在了身上，在这洗漱已毕，吃点素斋素饭，登城赶路。他走了。

他前脚走，金刀圣母就叫他的徒儿把雕月娥叫了。雕月娥见过师傅，师傅您叫我什么事儿？孩子，刚才来个人叫秦汉，你知道不？我知道啊，他们打青龙关的时候我见过这个矬子。别叫矬子，见矮人别说矬话，人个儿短，能耐可不丑，人长得也不错。孩子，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我又给樊梨花写了封信，樊梨花说起来是你的师姐，又是你的表姐，我把你的终身许给秦汉，要听微师的话，你终身有了依靠，你们夫妻前敌立功，有功之时回朝也得一个光宗耀祖，你有安身之处，为师也就放心了。哎呦，师父啊，我老人家，我和他们是对立仇敌。有什么对立仇敌的？不就是哈密国无故挑起战争吗？和大唐交战，原来两下都是和好邻邦啊，唇齿相依啊，就因为苏宝同为报私仇才打这个仗。现在老罗家人那罗通在界牌关也死了，他还找谁呀？他们现在是骑虎难下。孩子，樊梨花没错，是你错，你父亲之死也不能怪他，望你听为师的话。这好吧，师父，你要不留我，我就走。就这样给他盘缠路费，意思叫他追赶秦汉，追上秦汉你们俩一见面把话一说开，说不开到前敌有樊梨花为媒呢。哪知道雕月娥没追秦汉上哪儿去了，后文自有交代。再说秦汉日夜兼程，这一天来到了大唐营，大家一看秦汉高兴啊，哎呀，秦将军你可回来了，我呀一路上是没停脚步的走啊。元帅在哪儿呢？在里边，快走。他在一旁擦了把脸，风尘仆仆来见樊梨花，寒暄已毕，拿出书信。樊梨花接过书信，打开这么一瞧，哎呦，心里头客量多了。哦，这个阵叫金光阵，叫我找赤脚罗汉。不好办了，怎么赤脚罗汉和飞波和尚是师兄弟？樊梨花怎么知道啊？书中暗表，樊梨花在骊山圣母那学徒的时候他听说的。骊山圣母经常闷走三山，闲踏五岳拜访师兄弟，回来议论樊梨花知道的。可是这赤脚罗汉既然有金光阵阵图，这阵图怎么落在这儿？赶快派人了解。一晃到两个月了，也没找到赤脚罗汉。樊梨花哪知道赤脚罗汉就在大阵里呀、啊？谁也不知道啊。这一天樊梨花正在着急，有人来报，启禀元帅得知京城派来三路元帅带领十万兵马，离此地只有五里地了。哟，梨花高兴了，哎呀，来得太及时了，这真是及时雨啊。哎呦，元帅是谁呀、啊、元帅是小爵主秦英秦永孝啊。先锋是谁？先锋是罗章。众将一听这话半天没言语，为什么？来一帮孩子将。秦汉一听乐了，秦英是他兄弟呀、啊，想当初薛丁山在教军场比武夺金牌，秦英就想下场。另外呢，这里头最大的是罗章，但不知战将是谁。樊梨花不知道的，战将是御书房的一帮小爵主，最小的13岁，都到前敌来了。这秦英秦永孝外号叫揪头太岁，薛丁山在教场比武，秦英也要下场，在一旁边烧火的出主意的就是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你别看说

0: 说话咬舌子，嘿，主意可多了，就他上窜下。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高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苏宁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中医医院加入区域中医治胃病专科联盟。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报道，《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

0: 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没有哪个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可以置身事外。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文章指出，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关键在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了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把抓好党力。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忧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9月3号，肃宁县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标准化建设，夯实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根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常态长效开展。
1: 本次培训以规范阵地建设、夯实业务基础、提升文明实践工作质效为主题，采用实地观摩、现场授课、案例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依托南白杨村标准化文明实践站示范点位，面对面讲解工作规范标准、实操流程与考核要点。培训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规范化建设无有标准，对阵地、队伍、制度建设硬性指标进行细致解读，就文明实践和相关要点，同时进一步厘清各乡镇各部门开展文明实践工作的职责分工、工作方法和推进路径，结合优秀示范站点案例，就坐实台账资料、补习工作短板、推动工作达标入统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各乡镇宣传委员、社管委分管宣传副职、县直相关单位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2: 此次文明实践培训通过授课和实地观摩的形式，内容务实，指导性强，为我们基层的宣传干部理清了工作思路，补齐了业务短板，让我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有了更加精准、

0: 更加深刻的把握。下一步，我将把此次培训的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深耕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打造文明实践工作新亮点。
1: 近日，肃宁县中医医院正式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区域中医治未病中心、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授予区域中医治未病专科联盟成员单位。借助联盟的平台优势，我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专业、更规范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
2: 长期以来，肃宁县中医医院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积极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四季养生指导、亚健康调理、慢病干预、康复调养等治未病特色服务，不断完善全周期、全方位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模式，持续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养生保健需求。依托区域中医治未病专科联盟平台，肃宁县中医医院将对标省级标准，持续优化治未病服务流程，丰富特色服务项目，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参与联盟学术交流、技术培训和疑难病例研讨，全面吸收先进诊疗理念与管理经验，持续补齐专科短板，提升专业能力，进一步规范治未病项目开展。
3: 加入中医治未病专科联盟，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更是责任。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授牌为新起点，充分借助联盟资源优势，多学习联盟其他单位的新技术、好经验，不断提升本地的中医药预防保健和健康服务水平。我们综合内核将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帮老百姓没病防病，有病防病。而是做好健康随访，特别是慢性病管理，让优质、便捷、专业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
2: 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橙色。

0: 绳，以法为据，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1: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2: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1: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2: 这酒劲儿大啊。
1: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3: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1: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2: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1: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2: 老王，哎，
1: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7: 胡雪岩也在想，芙蓉说不变，不变，不变什么呢？他的心思快，稍微想一想就明白了，自然是名分上的事。那好办，于是胡雪岩说：“你们刘家的骨血，自然让他姓刘啊。我现在算是姐夫自个儿，难道就不能管你的同胞骨肉吗？”芙蓉怕是自己听错了。回想一遍，是听得清清楚楚，有姐夫二字，惊喜感激之余，却仍有些不大相信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事。胡雪岩继续问他，还有啥难处，你说出来商量。这还有什么难处啊，就怕他的话靠不住。芙蓉在要紧关头上不放松，特意问了一句，你说小兔叫你姐夫，不叫我姐夫叫啥呀？难道也像你一样叫我老爷？芙蓉叫老爷是官称，就是正式也如此叫法，身份的差别不显，小兔就不能这么叫了。难得胡雪岩这等宽宏大量，体贴入微，芙蓉真是心满意足，凝眸含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这番钟情让胡雪岩发觉自己的猜测完全对了，于是他说，这一来你叔叔该没话说了吧。当然，芙蓉的声音很响亮，我自己去接我小弟。胡雪岩先不答他这话，只是说，我想跟你叔叔见个面，你看是我去拜会他，还是请他到我们这里来啊？他怕不肯来的，你暂时也不必理他。芙蓉一大半是为胡雪岩打算，我叔叔说实在话，能避开他还是避开他的好。哎，我倒问你，你的这位三叔对本行生意到底怎么样？没有料到胡雪岩会提起这句话，

0: 且意义也不明显，芙蓉不知如何作答。仔细想一想，才略略猜出他的意思，大概是要给他三叔见到什么药材行去做事。论本事倒还不差，就是银钱上面不能叫人放心，将来一定连累保人。然而人家既有这番好意，自己这面又是嫡亲的叔叔，也不能说有机会不要。所思要想，十分为难，就越发无话可答了。胡雪岩继续问：“我是说他的本事，就是对本行是不是在行？怎么能不在行呢？祖传的行当，从小看也看会了。”芙蓉说到这里，突生灵感：“老爷，我倒有个主意，不晓得办不办得到。”芙蓉的主意是这样，原来刘不才手里有几张家传的丸散高丹的秘方，是根据明朝大内的功方加以斟酌损益而成。原来的刘敬德堂的生意一半要靠这几张方子，生意倒灶清算账目的时候还差7000银子，有人提议拿这几张秘方作价了清，刘不才却是宁愿不要店面和生财，要留着那几张方子。当时他倒是人穷志不穷，对债主表示：“刘敬德堂从我手中败掉的，自然还要从我手里恢复，将来老店新开，这几张方子我自己要用。”此刻芙蓉说道：“老店新开，看来是痴心妄想，小兔依靠得着你，我也可以放心了。我三叔照我看，除掉一样吃鸦片没出息的事儿，他都做绝了。我做侄女的，不管他怎么样对不起我，总没有眼看他没饭吃不拉他一把的道理。不过我也不敢请你替他想办法，害你受累，岂不是变成我自讨苦吃吗？所以我这样在想，要劝他把那几张秘方卖掉。从前有人出过7000银子，现在不晓得能不能卖到10000银子，有10000银子随他去狂嫖烂赌，总也还有几年的厮混。倘或他倒回心向善了，拿这10000银子做做生意，真个安分守己，省吃俭用，变得可以靠得住，那时候你也自然肯提拔他，这才真正是我们刘家祖上的因功积德。听他长篇大论说这一套，胡雪岩对芙蓉越发爱中生敬，因为他不但明白事理，而且秉性醇厚，再从他的话中对刘不才又多了一番认识。此人不但有本事，也还有志气，人虽烂污，只要不抽鸦片就不是无药可救。这样转着念头，心中立刻做了个决定。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很兴奋，但一切都要等与刘不才见了面才能定局。此时还不易对芙蓉细谈实话，他这样说：“你的打算真不错，那几张秘方值不值10000银子不去管它，只要他肯拿出来，我一定可以替他卖到这个价钱。这样子，今天下午我们一道去看你三叔，你穿红裙子去看好了。向来明媒正娶的正室才有穿红裙的资格，所以听得胡雪岩这么一说，芙蓉既感激又高兴。虽然只是胡太太不在这里权且僭越，但总是有面子的事。不过从而一想，又不免犯愁，天生是偏房的命，做了正事便要克夫，这条红裙穿得穿不得，还要请教算命先生才能决定。因此芙蓉就不屑，只含含糊糊地点了一点头。就在这时候，阿朱的娘和阿七不约同至，而且还有不约而同的一件事，都叫人挑了食盒，送了菜和点心来。相见之下，自然有一番取笑， 阿朱的娘还比较客气，阿七则是肆无忌惮，连防微烟好的话都问得出来，把芙蓉搞得奇窘无比。幸好这时候又来了两个男客，一个是玉四，一个是陈世龙，这才打断了阿七过分的玩笑。一桌同吃了午饭，男客和女客分坐两起，芙蓉拉着阿朱的娘和阿七去请教那条红裙穿得穿不得，红雪岩则邀了玉四在外面厅上坐，有话要谈。二人要谈的自然是芙蓉的这个三叔刘不才。玉四也正感到这是一桩未了之事，游说芙蓉是阿七建的功，何家早就表示过愿意放他自主，自然不会留难。刘不才那里，玉四原预备让他开价，只要不是太离谱一定照办。不想刘不才的话说得很硬气，哼，穷虽穷还不到卖侄女的地步，出嫁由父再嫁由己，他愿意做胡家的偏房我没得说，不过我也不想认胡家这门亲戚。此刻玉四说道，这不像他平日的行为，也不知道这家伙打的什么主意。老胡，事情总要料理清楚，留下个尾巴也讨厌，我啊正要跟你商量，还是得想个办法送他一笔钱。四哥，你费心已经不少了，这件事不必再劳你的神，芙蓉已经跟我仔细谈过，刘不才不想认这门亲，我却非认他不可。
1: 哦，先生怎么个认法啊？
0: 陈世龙颇有童心，
1: 刘不才难惹得很呐、啊，我倒要看看胡先生怎么跟他打交道。
0: 世龙，
1: 嗯，
0: 我要请你先替我做个开路先锋。于是胡雪岩把芙蓉所谈的情形扼要的谈了一些，又嘱咐了陈世龙几句话，让他先去探路。陈世龙打听到了刘不才的住处，一直就找上了门去。刘不才跟姬鹤龄一样，也是租了一家败落世家的剩余的屋子住，不过另外开了一个门。陈世龙敲了两下，立刻有个眉清目秀但十分瘦的孩子来开门。他转着乌黑的一双眼珠子问他，
2: 你找谁啊？
0: 陈世龙听胡雪岩谈过，猜想他一定是芙蓉的弟弟，随即说道，
3: 小兔，你三叔呢？
2: 在里头。
1: 陈世龙要踏进去，这孩子堵着门不放，哎，你不要进来，先告诉我你姓啥。
0: 怎么？陈世龙笑了，
3: 你怕是我跟你三叔来讨债的呀？啊，告诉你吧，不是，我姓陈，是送钱来给你三叔的。
2: 嗯，
0: 小兔有些将信将疑，但毕竟还是让步了。陈世龙一进门就觉得香味扑鼻，不由得咽了口唾沫，仔细辨了一遍味道，是炖火腿的香味儿。这家伙啊，真会享福啊。陈世龙一句话没说完，就看见刘不才的影子哼着戏夺了出来。他身上穿了一件旧狐皱棉袍，下边是黑羊皱扎脚裤，两只裤脚扎得极其挺阔，显得非常有精神。
3: 哎呦，小和尚，想不到是你呀、啊！刘三爷特为来跟你老人家请安呢。
0: 过于谦恭反成戏谑，刘不才张口就骂，去你的，寻什么穷开心呢、哎、不是这话呀，以前叫你刘不才，如今不同了，你变成我的长辈闺。

0: 矩不能不讲啊。
1: 哎，
0: 刘不才眨着眼睛说，我倒没有想到忽然冒出了你这么个晚辈啊。哎，是怎么来的？说来我听听。嘿嘿，你跟我家先生结成亲戚，不就是我的长辈吗？嗯，刘不才愣了一下，立刻换了一副傲慢的神色。我不晓得你的先生是哪位，反正我最近没有跟什么人结亲，千称奉币，蜗居不足以容大驾，请。说着他将手往外一指，竟下了逐客令。陈世龙有些发窘，但当然他不能翻脸，在平时翻脸就翻脸也无所谓，此刻是奉命差遣，不能不忍一忍，同时还得想办法让刘不才取消逐客令。于是他尽量装出自然的笑容。刘三爷，你真不够朋友啊，炖着这么好吃的东西一个人享用啊，好意思吗？莫非你不想在赌场里见面了？提到赌场，刘不才的气焰立刻消下去了。彼此的交情虽然不深，但输了就顾不到体面，曾有两三次向陈世龙伸手借过赌本。想起这点情分也是画饼，他的脸板不成了。哎，小和尚，要怪你自己不知趣，哪壶水不开你偏提哪一壶，你晓得我讨厌我那个侄女，你偏要拿她来触我的心境，叫人光火不光火呀。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说过算数啊。三叔，如果你留我吃饭，你出菜，我出酒，怎么样？哎，小兔，你过来过来过来。陈世龙摸出五六钱的碎银子问道，哎，你会不会上街买东西啊？一旁的刘不才问，你要买什么呀？巷口那家酒店的烧烧我吃过，不坏，叫他们送两斤来啊，来，把酒钱带去给他。说着陈世龙把银子塞到小兔手里，哎，多谢的，送你买梨膏糖吃。哎，没有要你破费的道理嘛。刘不才赶上来插在他跟小兔中间，一只手到他侄儿手里去夺银子，一只手又推陈世龙，仿佛不让他给钱似的。这就像那下馆子抢着会账，只拉住了别人的不管用的左手一样，完全是障眼法。结果呢，那块碎银子到了刘不才手里，却叫小兔到酒店里去赊账。从这个行为上，陈世龙看透了刘不才骨头硬不到哪里去，他跟芙蓉也绝不会决裂。此刻刘不才的兴致又很好了。哎，来来来来来来，说着他把砂锅盖一掀，鼻子闻了两下，得意的笑道，走得着卸双脚啊，你的口福不坏，陈火腿全靠收拾的干净，整整搞了一个上午才把上面的毛钱干净啊。刘三爷啊，你的陈火腿吃不光，我今天呢又来拉拢一桩生意。
2: 生意？
0: 是啊，
2: 生意会找到我的头上？
0: 哎呀，跟我有啥生意好谈呢？自然有啊，等一会儿啊，我再告诉你。等酒杯一端上手，陈世龙才道明来意。他说他有个朋友，这名气也知道刘不才是行家，特地托他来探问一下，想邀刘不才合伙。
2: 合伙？怎么个合法啊？
0: 刘不才摇着头说，
2: 别的事都好谈呢，
0: 这件事可谈不拢。你想想看，我哪里有股本呢？
1: 哎，
0: 三叔，你不是有几张祖传的药？

药方子吗？陈世龙这句话一出口，刘不才的脸色顿时就很难看了，笑容也全收回去了。

0: 穷来邀我合伙。刘不才这番话和神色都让陈世龙忍不住心头冒火，他也很不客气地回敬，难怪叫你刘不才呀、啊，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你怎么见得人家打你那几张药方的主意、啊、你晓得人家是怎么说呀、啊、嗯、啊，啊，嗯、啊，那且慢且慢，刘不才的态度变得受商量了，那我先问一声，想跟我合伙的是哪一个？是不是那个姓胡的？陈世龙很机警，趁机反问一句，你见过我那位胡先生没有？从来不曾见过。好，那我就告诉你。陈世龙既不说破也不否认，此人是个候补知县，在官场中很红，本人虽不出面店，也不光是为了做生意，是存心济世。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刘不才满脸不屑的样子，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药店里挂的这副对子是啥花样，难道我还不知道？何必到我面前来卖这副膏药？不是我在你面前卖膏药，人家这么告诉我，我照本宣科，信不信在你。行了行了，闲话少说，他做生意也好，存心济世也好，与我无关。如果说要邀我合伙，看中我那几张祖传秘方，请他趁早少打主意。你未来未去就是怕方子落在人家手里，是不是？你要晓得，人家并不见得要你什么宝贝方子。啊，那刘不才愕然，不知这话从何说起了。于是陈世龙向他转述了合伙的办法，刘不才的祖传秘方当然要用，可是不要求他把方子公开，将来开了药请他自己修合，君臣佐使是哪几味药，分量多少，如何炮制，只有他自己。哦，刘不才一听，人家原来不是图谋自己的秘方，他觉得刚才的态度未免鲁莽了，因而歉意的点了点头。嗯，这倒还可以谈谈。我再告诉你，人家提出来的条件合情合理，药归你去合，价钱由人家来定，你抽成头。你的药灵销得好，你的成头就多；你的药不灵，没人要，那就对不起，请你带了你的宝贝方子捐铺盖。哎，药怎么会不灵呢？哎，尤其是一种狗皮膏药，明朝的一个皇帝靠了它才生的太子，真正是无价之宝。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吹牛了啊！刘敬德堂的狗皮膏药哪个不晓得呀？完全是骗人的东西。哎呀，小和尚，这你就不懂了。怎么？哎，老实告诉你，方子是真的，可药太贵重，合起来交关麻烦，只好马马虎虎，效验当然就差了。哎，这些不去说他。刘不才把腰挺了挺，双手靠在桌子上，凑近陈世龙，显得相当认真地说，这位老朋友的话很上路，看起来绝不是半吊子，他的办法在我有益无损，可进可退，只要城头谈得拢，我就跟他合伙。好，那么你说你想怎么个抽法？我先要问一句，价钱为啥要归他定？应该大家商量嘛。这可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你想定的高。好，竹杠把人家敲怕了，不上你的门，要再好也没用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速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陈世龙觉得话说得不好，便又补了一句，再说薄利多卖，生意才会好，竹杠把人家敲怕了，不上你的门，要再好也没用啊。这话也对，不过既然薄利，我的城头要多抽些。陈世龙也很精明，既然薄利多卖，你名下的也不会少，怎么说要多抽？接着陈世龙又自下转语，不过这都好商量，等你们碰了头当面再谈，一定会谈得很投机。刘不才点了点头，用手抓着一块火腿脚爪在嘴里啃，同时一双眼睛咕噜噜地转着，见得他在心里有极周详的盘算。陈世龙也不催他答话，只是冷眼旁观，看他的神态打自己的主意。
2: 行，就这样了。
1: 刘不才把火腿骨头一丢，使劲搓着手说，
2: 我决定教这个人了。小和尚，你说哪天跟他碰头？事情既然决定了，就不必耽搁，越快越好。
1: 看他心思如此活动，陈世龙就进一步逗引他，刘三爷，你还有什么话自己不便说，我可以替你转达。你们没有见面前，你有什么难处，我可以替你想办法。等你们见了面，有话自己谈，那就没我的事了。刘不才原就想开口，听陈世龙这么一说，恰中下怀，当即定了一定神，答道，
2: 小和尚，承你的好意，我也不必瞒你，我的境况你是晓得的，他要请我到杭州去跟他合伙谈妥当喽，也要我动得成身才行啊。这我晓得。你身上有多少债务？
3: 也不过几百两银子。
2: 那你的侄儿呢？要托人照应啊。
3: 不必不必，我带他到杭州去。
1: 陈世龙站起身来说，那我先去告诉人家，什么时候碰头，我明天一早给你回音。一夜过去，刘不才起来得特别早，他家里实在不像样子，出客的衣服如果下午穿出去他还有一件，那梅花就开得极盛了。打扮好了，在家坐等陈世龙的回音。到了九点钟，听见有叹，不由得愣住了。只见门外两顶轿子，四个人，一个老妈子，一自己的侄女芙蓉。
4: 三叔，
1: 穿着红裙子的芙蓉叫了一声，不等他应声，就回身为那少妇引荐，
4: 这位是玉太太，这是我三叔。
1: 玉太太自然是阿七了，阿七当时盈盈含笑的喊了一声，刘三爷。刘不才有些发急了，他这个人非常好面子，而家里现在是乱七八糟，如何好意思接待这位满头珠翠艳光照人的玉太太，一时间有些手足失措了，他拼命在想怎么才能挡架不让他们进门。而就在这时，

0: 候，从他肋下钻出一个人来，是小兔。
1: 姐姐，小兔。
0: 芙蓉一把将兄弟揽在怀里，接着就捧着他的脸端详了一下，痛心的埋怨：
1: 看你呀，脏成这个样子，两个鼻孔像烟囱，只怕三天没有洗过脸了吧。
0: 芙蓉一面说，一面扯下衣纽上的绣花手帕，毫不顾惜地为小兔擦鼻子。这时候阿七又说话了：
2: 刘三爷冒昧得很呢，我送我这个妹妹来见舒太爷，请到里面坐了好行礼呀。哎呀，
0: 已经搀着小兔走进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刘不才已经毫无主张，芙蓉的一切暂时也无从去考虑，觉得眼前唯一的一件大事是要打点精神来应酬这位艳丽的玉太太。于是刘不才陪笑说道：
2: 哎呀，老董玉太太真正过意不去啊，请里边坐，里边坐。您这地方又小又脏，实在委屈了贵客呀、啊、委屈了。
0: 不必客气啊。阿奇嫣然一笑，索性改了称呼：
2: 刘三叔，都是自己人，用不着叙什么客套啊。
0: 是是是，玉太太说的是是，请我来领路。刘不才甩着衣袖走几步路，显得实在是潇洒，进了他那间起坐间饭厅的客堂，亲自端了他唯一的一样像样的家具，那张红木的骨牌凳。他抽出雪白的手绢掸了两下，请阿奇落座，接着又找茶叶洗茶碗，口中还要跟客人寒暄，一个人唱独角戏似的，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仿佛忘掉了还有一个芙蓉在场。芙蓉跟阿奇对看了一眼，都觉得有点好笑，同时也都感到安慰，因为看样子刘不才是很好说话的了。
2: 刘三叔啊，你不必费心了，请坐下来，我有几句正经话要说。
0: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2: 玉太太有什么吩咐啊？
0: 刘不才等坐下来才发觉，小兔不但脸洗得很干净，而且已经换上了一件新罩袍，安安静静地依偎着他姐姐坐着。阿七又问：
2: 刘三叔，你前天怎么不来吃喜酒啊？
0: 阿七这第一句话就问得刘不才发窘，只能故作惊讶：
2: 喜酒？是啊，我芙蓉妹子的喜酒啊。刘三叔，你心里一定有误会呀、啊、你看看，芙蓉穿的是啥裙子？那位胡老爷是三房合一子，照规矩可以娶三房家小，芙蓉是他的湖州太太，跟他的杭州太太又不见面，人家抬举芙蓉，你这个做亲叔叔的先把侄女儿贬得不是人，好日子都不到，叫人家看起来真当我们芙蓉妹子是怎么样的低三下四，你想想看，哪有这个道理呀、啊。
0: 阿七的言辞爽利，表情丰富，眼风如电，这番兴师问罪的话把刘不才说得服服帖帖。
2: 玉太太说的是，说的是，是我不对。
0: 接着他又转脸看着芙蓉：
2: 我哪里知道是这么回事啊，早知如此我自然出面替你办喜事。现在只有这样了，我发帖子请大家补吃喜酒啊。
0: 这是一桩。阿奇紧接着他的话说：
2: 还有一桩呢。
0: 你说。
2: 刘三叔，刘三婶儿过去了，你也不续弦，孤家寡人一个，带着侄儿也不方便，不如让芙蓉把他兄弟领了去。这一层
0: 也好。阿奇很高兴地笑了：
2: 多谢刘三叔了，总算给我点面子啊。不过还有一件事我要请问呢、啊、你们什么时候会亲呢？
0: 这是指的跟胡雪岩见面。刘不才心想，

0: 当然是侄女婿先来拜书月了。不过家里实在不像样，最好晚几天，等把药店合伙的事情谈好，先弄几文钱到手，略略铺排一下，面子上也比较好看。于是他说：“
1: 哎，这要挑个好日子，我也要预备预备，能不能稍停两天再说呀？”
0: 阿七也是受命试探，重要的不在哪一天，而是刘不才对胡雪岩的态度。芙蓉是他的亲人，无论怎么样他不能不理，但对胡雪岩就不同了，说不定发了大爷脾气，不愿认亲，甚至表面同意，见了面说几句不中听的话，以胡雪岩此时的身份，丢不起这个面子。因此胡雪岩派出两路人马试探，一路是陈世龙只谈生意，一路是阿七先抬高芙蓉的身份，消除刘不才的愤懑猜忌，然后再提会亲的话，看他是何态度。阿七也是久经沧桑饱阅世态的人，看刘不才如此回答，就知道对胡雪岩已不存丝毫敌意了，所谓预备预备，多半也是实话。事情到此，自己可以交差，现在该想办法让他们叔侄有个谈谈提己的机会了。这也容易，阿七顺手拉过小兔来，问了几句今年几岁，可曾上蒙馆读书之类的话，随后很自然地牵着他到廊下去看他叔叔所养的那几笼子鸟。这一来，刘不才自然要说话了。芙蓉，那姓胡的到底怎么样？你见了就知道了。哦，这是很满意的表示。刘不才凝神想了一下，发觉自己已不像前两天那样无缘无故，心里就来气了。再细想一想，芙蓉以再嫁之身，而且命中注定该做偏房，结果成了两头大，也算是差。那件事内心更是充满了兴奋，觉得时来运转，翻身的日子快到了。
1: 这样子嘛，总算马马虎虎过得去呀。哎，芙蓉啊，如果你真的替人家做小，叫我走出去怎么见人呢？哎，当然这也怪我叔叔没出息。嗯，且不去说他了。哎，芙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人请我合伙开药店。
0: 接着他就把陈世龙所谈的一切都告诉了芙蓉。芙蓉很耐心地听着，他这时候才完全了解胡雪岩的用心，怪不得都说他能干，想出来的办法实在叫人佩服。然而欣慰之外，也不免忧虑。当时他就把心事说了出来：“
1: 三叔，事情是好事情，可就怕你才懒屋啊。”哎呀，你总是这个样，你给……
0: 刘不才不高兴了，你怎么处处不相信我呀？
1: 不是我不相信你三叔，你晓得我心里多着急呀。你四十多岁的人了，一天到晚做马浪的，怎么得了啊？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你如果再踩来屋，踩得人家见了你就躲，你倒想想看，哪里再有翻身的日子？哎呀，你不懂。
0: 刘不才依然不服帖，我只管照方合药，既不经手银钱，又不管殿堂里的事，每个月做分成头，有啥来屋好踩？
1: 不一定是银钱上踩来屋，有了钱，你成天在赌场里误了正事，也是踩来屋啊。说你有本事，要请你做挡手，那时候你怎么样啊？
0: 啊？这一问是刘不才所不曾想到的。细想了想，

0: 的确是个疑问。芙蓉趁势逼他发奋，三叔，你看是不是呀？你连自己都没有把握，怎么还怪我不相信你呢？事情好办，人家要请我做挡手，我不做，这样子没有猎物好猜，你总该放心了吧？哼，懒和尚只求没布施。芙蓉有些生气了，没有看见你这样的，你只会说大话。
1: 说大话？
0: 我何尝说过什么大话呀？刘不才越发不高兴了，你在那里乱扯什么呀？好，三叔，那我倒要问问你，说，说敬德堂从你手里败掉的，还要从你手里恢复，可有这话？
1: 对，有啊，这也不算大话嘛，
0: 这还不是大话。我问你，你拿什么来恢复？要说恢复，眼前的希望就在这条路上，全要靠你自己去巴结，一方面省吃俭用，积少成多，有一份小小的资本，一方面安分守己，帮人家把店开好了，可以开口请人家帮忙，这样子两下一凑，刘敬德堂的招牌才有重新挂出来的一天。照你现在的想法，有多少用多少，只图眼前快活，哪里有什么长远的打算？请问三叔，你是不是在说大话？
1: 我是。
0: 芙蓉长篇大套的一顿驳，把做叔叔的说得哑口无言，但仔细想去，却不能不说芙蓉看得透彻，想得周到。商场中要想有伙计变作大老板，这样做生意，就在这沉默之际，只见进了一个脚步匆匆的年轻人，刘不才赶到门口细看，才认出来是陈世龙，就喊了一声：“小和尚！”他心里奇怪，怎么小和尚跟这位玉太太这么熟啊？因为他看见两个人面对面在那儿低声细语，不熟，不会这样谈话的。陈世龙答应着走了过来，看见芙蓉，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师母。”然后才转脸向刘不才说：“刘三爷，我已经约好了，有空就走。”“
2: 哎，好好，就走就走。”
0: 刘不才向他侄女说：“哎，这是谈合伙的那一位。”于是芙蓉带着小兔和阿七上轿而去。刘不才请陈世龙坐下来，先要了解一下情况，到底对方是谁，在哪里见面。就在玉太太他们聚成钱庄。
2: 哎，慢来！
0: 刘不才打断陈世龙的话问：“那位玉太太，就是玉四的太太？”“
3: 是啊。”“你不认识？”“
2: 我不认识，我也没有想到，只听说玉四有个小太太，前些日子吵散了，所以竟会想到玉太太就是玉四的小的。”
0: 说到这里，他灵机一动，急急又问。
2: 照这样子说，
0: 事到如今不必再瞒了。陈世龙点点头，不错，就是胡先生。你们至亲合伙还有啥话说呀？刘三爷，一个人不怕不发达不交运，就怕机会来了错过，机会来了看不到，犹有可说，明明看到自己错过，将来懊悔的时候，那个味道最不好受了。刘不才不言语，他觉得这件事多少要想一想，因为来得太突然了。陈世龙又说：“赌钱讲究冷、准、狠，现在可是个大活门，你不扑上去，就真正是刘不才永世不得翻身。”“
2: 真的是大活门？”“
0: 当然了，只拿玉四叔说来好了。”陈世龙就由玉四谈到尤武，王有龄谈到姬鹤龄，再由老张谈到他自己，结论是谁跟胡雪岩交往，谁就交好运。一半事实，一半是陈世龙口舌伶俐的渲染，把刘不才听得全神贯注，一字不漏。

哈！刘不才毅然决然的，真有赌场烈士那种背城一战的壮烈气概。哈，我听你的劝告，就赌这一计了。陈世龙慢慢喝着茶解渴，同时在盘算着下一招棋。他叫胡雪岩做先生，的确已经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驾驭的技术。刘不才是如何一下子叫他死心塌地、服服帖帖？刘不才觉得他的沉默不可理解，催问着：“怎么样？”讲得我口干舌燥，你也得先让我润润嗓子。陈世龙放下茶杯，站起身来。这样，我先走，把你的难处去安排好，你中午自己到聚城来，怎么样？你是说先给我去弄钱？现在也无所谓了，这用不着客气嘛，客气自己受罪。说句实话，你现在的境况也不怎么好，怕要请桌客都为难吧？到那时候，一面要办事，一面又要凑钱应付债主，反而原形毕露，面子失光，倒还不如我替你预先安排好为妙。好，刘不才想想也不错，就随陈世龙去了，答应准定中午到聚城钱庄跟胡雪岩碰头。到了时候，陈世龙已经在门口等候，迎入客座。胡雪岩兜头一揖，口称三叔，同时看到一桌银台面的盛宴，四干四湿的果碟子都已经摆好了。刘不才称他为雪岩兄，不提亲戚，直到仰慕，遇四陪然大为过瘾。茶罢入席，自然是刘不才首座，左右是玉陈二席，胡雪岩做了主位。酒过三巡，话如正题，是玉四提起来的。刘三哥，老胡想开药店，原来我不赞成，现在我想想也不错，将来我也要加入股子，不过老胡跟我都是外行，一切要多仰仗喽。哎呦，不敢不敢。刘不才说：“这是我的本行，凡有可以效劳之处，在所不辞。”这就要请教三叔了。规模嘛，胡雪岩想了想说：“初步我想凑10万两银子的本钱。10万两银子，这个规模就很大了。”不过乱世当口，只怕生意不见得如太平年岁啊。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
2: 谢谢，谢谢大家。
3: 哎，真热情啊！
2: 我们是北京的相声演员。
3: 哎，没错。
2: 我们呢是青年的演员，
3: 哎，岁数不大。
2: 但是我们俩呀，合作的时间特别的长了，
3: 有年头。
2: 那么今天呢，都说了，
3: 怎么着？
2: 活动很隆重。
3: 是啊。
2: 我呢，也想在这个舞台上啊，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3: 哟。有小计划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太好了！
2: 哎，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
3: 宣布什么？
2: 这场演出是我们俩的告别演出。
3: 莽撞了，别走！
2: 怎么？
3: 您这计划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啊！
2: 我不用跟你商量，
3: 告别演出干嘛呀？
2: 因为我觉得呀，我这个人相声已经说到头了。
3: 相声界的天花板了，
2: 对，就是我，哎，在这个行业我不用继续发展了，
3: 是吗？
2: 我有新的目标了。
3: 有什么目标啊？
2: 咱们节目名字，百年树人教育梦。
3: 百年树人，
2: 我想当一个什么学家？
3: 想当什么学家？
2: 百年树人教育梦，你猜不出来什么学家吗？
3: 哦，你想当个植物学家？哎，
2: 我都说了两遍了，百年树人教育梦，
3: 植物人学家。哎，
2: 我怎么那么励志呢？我
3: 什么学家呀？
2: 教育学家呀！
3: 我想下一代的事儿了。
2: 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交给我，我就给你教育教育。
3: 我没孩子。
2: 我给你找一孩子呀。
3: 你先给我找个对象行吗？
2: 行啊。你看那怎么样？
3: 我看哪个怎么样啊？
2: 哎，你看那四排那姑娘多漂亮！
3: 咱俩干嘛呢？咱俩公然在台上结对耍流氓，是不是？
2: 没有，不闹了，不闹了啊！
3: 谁跟你闹了？
2: 正经的跟各位说啊，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的适合做教育。
3: 凭什么呀？
2: 这可能是大自然的馈赠吧。
3: 大自然怎么那么不开眼呢？
2: 没有办法，我是上天的选择呀。
3: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是上天的选择。
3: 你说你胳膊要折呀？
2: 我被神眷顾。
3: 现在想吐。
2: 我奥丁之子。
3: 马上要死。
2: 去！你诚心听错是怎么着？
3: 对，我就是诚心不能听对了。什么玩意儿站这儿还奥丁之子呢？你李丁之子你都不够格呢。你还奥丁之子呢？
2: 没听懂吧？奥丁之子不知道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奥丁之子是说我爸是教师，
3: 那叫园丁。
2: 哦，
3: 奥丁，
2: 对，我是园丁之子，我很骄傲啊。
3: 但可能园丁很郁闷，园丁跟家正捶墙呢。啊，可恶，怎么有这样的儿子？
2: 得了，
3: 我好恨。
2: 得了，
3: 放肆算了。
2: 我告诉你，李丁，我爸可一点都不郁闷。
3: 怎么了？
2: 我爸骄傲着呢。
3: 你爸有什么可骄傲的？
2: 我给你讲一讲啊，我爸当初在状元班教出来的优秀学生，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
3: 哎呦，你爸鼻涕真多。
2: 这是形容一种高兴的心情。
3: 哦，
2: 他的优秀学生很多。
3: 是吗？
2: 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张一刀、刘一碗、李铁锅、赵金勺。
3: 你爸是个厨子是不是？教了一班厨子是吧？
2: 谁说的？

0: 谁告诉你张一刀就非得是厨子了？
1: 张一刀可能不是厨子
0: 啊，
1: 但是张一刀和刘一碗、李铁锅、赵金勺在一个状元班，就肯定是厨子。
0: 我爸不是教厨子的。
1: 你爸是干嘛的呀？
0: 我爸是高中的老师。
1: 哎呦，
0: 而且他呀在高中教那个学科、
1: 怎么着
0: 是最有地位的。
1: 你爸教体育的？一二一一，
0: 不是，
1: 立六，
0: 错了、体育老师在高中是最没有地位的。
1: 哦，那倒是。
0: 哎，我问问你
1: 啊，
0: 就提到咱们高中那个体育老师，
1: 体育老师，
0: 你能想到什么？
1: 我想到的话，体育老师跟美术老师搞对象，后来被踹了，然后跟生物老师好、
0: 停，你想的有点太具体了。
1: 嗯，
0: 我说大伙普遍的现象。
1: 普遍什么现象？
0: 我总结了
1: 啊、
0: 一个就是体育课呀、
1: 啊、
0: 经常被其他学科占课。
1: 哦，那倒是。
0: 另外，体育老师经常被侮辱。
1: 谁那么大胆子呀？侮辱体育老师，打得过他吗？
0: 我咱平时聊天的时候不经常能说那么句话吗？
1: 哪句话？
0: 哎，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1: 啊，有。
0: 你那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你面点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1: 没有没有、面点怎么是体育老师教的？体育老师教面点什么场景啊、一掀笼屉挣俩铅球是不是？
0: 不是，我就告诉你、我爸不是教体育的。
1: 你爸教什么的呀？
0: 我爸是教语文的。
1: 你爸教语文不知道给那四个孩子改个名字吗？
0: 啊，
1: 张一刀、李铁锅、赵金勺，这什么名字？这
0: 我爸没工夫改名字、他在他们学校特别有地位。
1: 是吗？
0: 他忙着呢。
1: 哎呦，
0: 就这么跟你说啊。
1: 怎么着？
0: 他们学校除了我爸之外、其他老师都不会说话。
1: 他们学校真安静。
0: 不是那意思，
1: 除了你爸会说话，别人都不会说话。
0: 其他老师都说不过我爸呀。
1: 是吗？
0: 我爸教语文的呀、能说会道啊、伶牙俐齿啊。
1: 哎呀，
0: 他要想站那体育课
1: 啊，
0: 其他老师就不敢站了。
1: 你爸怎么那么横呢？
0: 你看我爸在学校有这么高的地位，将来我也搞教育了、我不得继承我爸的袈裟吗？
1: 你要出家是吗？继承袈裟干嘛？你是一个黑熊怪是不是？
0: 那叫什么呀？
1: 你老盯人袈裟干嘛？
0: 那词儿叫
1: 衣钵。
0: 错了、那个词儿正字念衣钵，对不对？
1: 还挺严谨的。
0: 我爸教语文的、我能不会这个吗？将来我搞教育了、我怎么着也比我爸强吧？
1: 是吧？
0: 他那么有地位、
1: 啊、
0: 我比他还有地位。
1: 哦，
0: 你猜猜我的目标是什么？
1: 你的目标、那就老师的话，优秀教师，
0: 比这个还得大。
1: 得大。
0: 嗯，
1: 桃李满天下。
0: 嗯，比这个还要大。
1: 比这还大。
0: 嗯
1: 嗯，在深圳湾买套房，
0: 比这个还得大。我说的是教育方面的。
1: 在深圳湾买房就是最大的目标了，没有比这个目标更大的了。
0: 教育方面的。
1: 教育那不知道了。
0: 我呀
1: 啊，
0: 想当一个占课大王。
1: 真幼稚。
0: 怎么
1: 占课大王是什么？
0: 我爸在他们学校就老占那体育课、我以后我也占课呀、而且我不光体育啊、什么学科我都占。
1: 你们语文的教学进度有多慢呢？这是还全都占课？
0: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都没敢瞧你。
0: 你以后我也见不着你了，我到我们学校当大王去了。
1: 你们学校都在山洞里上课是不是？还要当大王？还
0: 不是哪个大王啊？
1: 嗯，
0: 占课大王了。我去学校了，你说相声、你管不着我。
1: 我还非得管你，以后你上哪学校我上哪学校。
0: 你去得了学校吗？
1: 你去得了学校吗？
0: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1: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0: 你被录取了。
1: 这怎么妥协了？怎么
0: 正好你到我们学校之后呢、
1: 啊、
0: 我也可以先拿你练练手嘛。
1: 怎么拿我练手、
0: 练占课呀、以后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
1: 那我呢？
0: 除了语文其他老师都是你。
1: 咱们学校师资力量也太薄弱了吧、
0: 嗯、
1: 就俩老师啊，这练你练手是我练手啊？这是
0: 你不明白、
1: 啊、
0: 主要是练什么呢？占课、
1: 啊、
0: 我来那个占课的老师，你不就得来那些个被占课的老师吗？
1: 哦，就是你演一个进攻方、
0: 嗯、
1: 然后我演多个防守方。
0: 对，
1: 你演一个僵尸、
0: 哎、
1: 然后我演一堆豌豆。
0: 嗯，
1: 你来吃我脑子，让我跟他呸呸呸呸呸呸呸！
0: 是是是是是，别呸了，
1: 是吧？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啊、
0: 大概是这意思。
1: 我明白了。
0: 现在这个场景呢、
1: 啊，
0: 是学校的教师办公室。
1: 这教师办公室。
0: 早上上课之前
1: 还没上课呢，
0: 老师们正在做准备。
1: 哦，
0: 我一推门，
1: 啊、
0: 我就占你的课。
1: 来看看他怎么占我。
0: 咔嚓，
1: 这个什么的？
0: 教英语的老外，你他娘的给我滚过来！
1: 你也太不尊重老外了吧？
0: 嗯，
1: 你是要来占课呀？你是要来？抢劫呀！你
0: 横一点，显得我在学校有地位吗？
1: 你怎么跟土匪似的？这不行啊！
0: 啊，不能这样。
1: 那当然，你不能老外，老外这多不尊重人家呀！
0: 那这外校
1: 叫名字呀，
0: 叫名字，
1: 我得有个名字，
0: 好好好，
1: 老外呀，对吧？
0: 咔嚓。

0: 赵金勺，
1: 你换一名字行吗？赵金勺都出来了，非得叫你爸的学生是吗？
0: 那这外教一般都叫什么呀？
1: 比如我叫Peter 吧。
0: 行
1: ，Peter，
0: 咔嚓，Pizza，
1: Peter， 你爸就是教面点的，你早叫西餐面点我就不认识了，是不是？
0: 到底叫什么
1: ？Peter，
0: 记住了
1: ，Peter，
0: 咔嚓，Peter 老师，请进一步说话。
1: 哦、oh, ，Good morning， 董老师，董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儿？董老师
0: ，Peter 老师
1: 啊，
0: 我这个人呢，平时是耗子舔脚面，老实巴交，但是最近我有点戴口罩吹泡泡糖想不开，我这个课时进度啊，兔爷折跟头窝鸡酒了，兔爷过河崴泥了，我是狗熊钻烟囱，我太难过了，所以你这个课能不能就老和尚搬家吹灯拔蜡呀
1: ？Pardon，
0: 还 Pardon？
1: 你别给外教这儿普及俏皮话了，行吧？你问问那 Peter 听得懂什么叫什么兔爷折跟头吗？那太复杂了吧？
0: 反正 Peter 老师，我就想占你节英语课，行不行啊？
1: 哦，董老师，不是我不想给你我的课啊，是我不能给你我的课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今天没有课啊。
0: 那没课你干嘛来了？
1: 学校同志们，老师来学校打疫苗来了。
0: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能正常交流的老师。
1: 你找他们交流，你找我干嘛呀？我跟这儿坐会儿，我跟这儿学会儿中国的俏皮话。
0: 哎，你贫不贫呢？你
1: 管得着我吗？你一推门进来那么多老师，你不跟他们聊，你找一个外国人，你就欺负一个外国人，你就是说不过那些中国的老师，你欺负外国人，你好意思吗？你
0: 谁说的？我现在把他们都说服了。
1: 你找他们说去。
0: 今天你没课，你回家去。
1: 我回不了
0: 啊！
1: 我刚打完疫苗，我得观察30分钟。
0: 坐那儿，你坐那儿，
1: 我就坐这儿。我
0: 你跟那儿坐好了，我让你好好看看，我怎么把其他老师的课给占了。
1: 不管你怎么占课呢，我看看。好，
0: 哎，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哎，对了，您姓什么来着？
1: 哦呦，董老师，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啊，
1: 我姓陈。
0: 哦，陈老师，来来来，借一步说话。
1: 借不了啊，董老师，我今天我也是来打疫苗的，我今天没有课的。董老师，你为什么要像看智障一样看着我呢？
0: 你骗谁呢，陈老师？我看课表了，前两节就是数学。
1: 哎呦，我忘了你认识字了，我要走了，上课去了，拜拜。
0: 你回来，你回来，陈老师先回来。哎，进一步说话，过来，过来。
1: 干什么？
0: 哎，结婚了吗？
1: 我还是单身呢。
0: 我跟你说，我妹妹特漂亮，就坐四排那儿，你看一眼。
1: 董老师，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让我占你的数学课，我把我妹妹介绍给你，怎么样？
1: 董老师，你为了占课真的是豁得出去呀、啊！哦，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好像有两节课啊。
0: 有
1: 董老师可以占我的课，来占我的课吧。
0: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来来来，陈老师，过来商量商量。
1: 坐在这儿就坐在这儿。
0: 陈老师，
1: 好，
0: 数学老师，
1: 耗子舔脚，
0: 别学了，别学，让数学老师过来。
1: 董老师，
0: 商量商量呗。
1: 美人计。对不对？董老师，我告诉你，美人计对于我来说可是不管用的。
0: 你先把你的兰花纸收拾，陈老师，我可不是吓唬您。你知道我跟这学校有什么人际关系吗？
1: 什么关系啊？
0: 教导主任是我舅。谁呀、啊？
1: 我是陈景润。
0: 不是那什么，陈院士，您上我们中学这干什么来了？这是
1: 我是陈景润的小迷弟。
0: 嗨，
1: 陈景润是我的偶像。
0: 我知道了。
1: 哦，那你说话不要大喘气呀、啊。好的，我知道了。
0: 怎么又来了？
1: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陈景润195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中学当了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可以说中学教师就是他事业的起点。时间可太宝贵了，时间就是金钱 ，the time is money。哦，这句话是我教给他的。好，我知道。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占了我的课，就可能耽误了中国下一个陈景润。哦，中国的数学家太厉害了。
0: 你们俩合起伙来气我是怎么着？我不跟你们俩聊了，我找别的老师去。
1: 你找不了别的老师、别的老师都来这么早，让你在这里守株待兔啊！别的老师不可能来这么早的。当当当！哎呀，有人敲门了，我要去开门了，我去开门了啊、哦！我开门去了。Peter， 麻烦你让一下。好的，谢谢。You are welcome。还挺逗，我要开门了，咔嚓，哎，哎呀，门打开了，哦呦，原来是教生物的小李老师啊，哎呦，陈老师，你来的可真够早的，小。

0: 老师，你来的也不晚呀。那当然，我得来上课嘛。哦，你今天可上不了课了，今天有人要占你的课。谁呀谁呀，谁这么他要占我的课呀？哟 Peter 你也来了呀。哦，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小李老师来了，我们掌声欢迎他。
1: 不是那，
0: 哎呀 Peter 你这个真够讨厌的，老这么油嘴滑舌。我跟体育老师我们都谈三年了，你别老打我的主意了你。哦 no no no， 我没有打你的主意，我是耗子甜椒面老实巴交。哎呦 Peter 你都会说俏皮话了，谁教你的？就是要占你课的那个人。你可真逗，谁要占我课，谁占课我不活劈了他们呢。董老师您好。哎，
1: 我不好。我说李老师啊，您请进一步。我怀疑你也是来学校打疫苗的吧？
0: 我不是来打疫苗的。
1: 那还行。
0: 我是来研发疫苗的。
1: 咱学校老师怎么都那么厉害呀、啊？
0: 我是来学习怎么研发疫苗的。你看，你看，我还带了好多的资料呢。哦，那我可以帮你把你的资料翻译成中文。哎呦 ，Peter， 你可真够逗！这疫苗就是我们中国发明的，用得着你翻译成中文？这本来就都是中文嘛。哦，那中国的疫苗真的是太好了。哦呦，你不要强加这些内容，你也不要强赞小李老师的课。苏子，你可能不信，小李老师的偶像可是屠呦呦哦。没错，没错，我的偶像就是屠呦呦。他发现了青蒿素，而且还得了诺贝尔奖呢。哦，诺贝尔奖的英文是 The Nobel Prize。 哦呦 Peter 你的英文发音可真的是幽默呀。啊，那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的妈妈是美国人，我的爸爸是中国人，我的中文是跟我妈妈学的，我的英文是跟我爸爸学的。那你们家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谁说不是呢？哎呦，你们两个人别捣乱，我这儿正跟董老师说话呢。啊，那你说呢？你说啊，那你说呢？你说呀，你我说我都让你们让我懵了，我都忘了要说啥了。哎哎，甭管你们要说啥，反正我就是教务处主任，你比得了吗你？那屠呦呦和陈景润还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了，那你比得了吗？哎，甭管比得了比不了，反正我是占座大王，我奥丁之子。那甭管你是什么之子，你也不能占我的课呀。就此，如果你占了小李老师的课，你可能就耽误了中国下一个屠呦呦啊！哦，中国的科学家太厉害了。哦，三十分钟到了，我要走了，拜拜。
1: 你回来，你们仨都回来。我有个问题问问啊。
0: 你要问什么？
1: 就是说生物老师的偶像是屠呦呦。
0: 是啊。
1: 数学老师的偶像是陈景润。
0: 是的。
1: 那 Peter 你偶像谁啊？
0: 研究疫苗的。哦，中国的疫苗太好了。
1: 别老逮那
0: 疫苗
1: 不撒嘴。行了，我明白了，就是说我占哪个课你们都有一套说辞等着我是吗？
0: 那哪个课都有他杰出的人才啊。
1: 那我要是占物理
0: 你就耽误了前三强。
1: 那我要是占体育
0: 你就耽误了刘国梁。
1: 那我要是占音乐
0: 哦哟，你就耽误了周杰伦哦。
1: 那我要是占历史
0: 你就耽误易中天。
1: 你呀、啊、你少看百变大咖秀吧，你这易中天怎么学得跟大张伟似的呀？
0: 厉害。
1: 行，这课我不占了行吗？
0: 哎哎，那我可成功了朋友。
1: 没有，你没成功。
0: 你们不占课了吗？
1: 课我是不占了。嗯，我占课间操去。
0: 你先等会儿呢。你课间操有什么可占的呀？
1: 我让他们默写广播体操，你管不着。
0: 广播体操有什么可默写的？1234567822234，那是你占课了吗？那是数学老师占课了好吗？哦呦，原来是我占课了呀。
1: 我不演了。
0: 你看这个人可真的是有意思，他还想占我们的课，我们把他的戏都给占了。是啊，谁说不是啊？哎，别看我们三个人是捧哏演员，这个就叫做知识改变命运的，太厉害了。
2: 这不刚买完菜吗？
3: 早上就出去了，这都晚上了，咋还没回来呢？
2: 你还说那话？我不就这磨磨唧唧的性格吗？
3: 就你这么磨叽，怪不得你找不着对象。
2: 你那找对象挂我电话了。
3: 我先忙着。
2: 别闹。
3: 什么别闹，我真打劫。
2: 那你是劫财呢还是劫色呢？
3: 啥意思啊？
2: 劫财没有，劫色
3: 你就搞。

0: 长挺好，白瞎了。
1: 废话，拿钱拿钱。
0: 你说你打劫就打劫呗，你吵着什么玩意儿呢？
1: 吵吵打着，再说你说。

0: 又说骂话，早晚的事儿嘛。
1: 废话，拿钱。
0: 哎呦我去！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再碰我下，让我看看来。
1: 我就碰你了。
0: 哎呀！你可真有劲儿。
1: 大姐，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职业？我是个劫匪，拿钱。
0: 我也没有钱呢，实在不行。
1: 停！干啥？
0: 我这有张卡，你拿去花吧。
1: 就卡你不怎么说？看见那缺衣吗？给我取钱去，去。
0: 那我不得一步一步去啊？
1: 快！
0: 那我去了啊。
1: 人家这么费劲，你赶紧的。
0: 那我真去。
1: 哎呀妈！哎呀，到了！
0: 哎呀妈！你说你抱就抱吧，你还摸我一下干啥呢？
1: 啊！别瞎说，我可没摸你啊！
0: 又说那话，摸完还不承认呢？
1: 妈，你是不是有病啊？
0: 你有药啊？
1: 你有病！
0: 你有药？
1: 你有病！
0: 你有什么病？什么药？
1: 你有什么药，我就有什么病。
0: 我有脑残片儿。
1: 快点，去
0: 呗。
2: 请您在输入密码前确认周边环境是否安全。
0: 不安全。给我来。500块钱儿，
1: 啥呀？输入密码，密码。
0: 我莫提你，6个0。
1: 行呀，这咋回事啊？
0: 完犊子了！
1: 咋的了？
0: 卡村里了。
1: 哎呀！我怎么碰上你这么给我？哎呀，老天爷呀！你快点给我接走吧！
0: 那你倒是去呀！
1: 这你是不是玩我？你今天再不给我拿钱，我弄死你！
0: 你老吓唬我！
1: 你不怕死我？
0: 要不你把刀给我，咱俩慢慢说。
1: 还得抢我刀？给我拿来！
0: 给我
1: 拿来！
0: 给我！走！
1: 你
0: 是你让我撒手的？
1: 救人！救人！啊！
0: 来人呐！救命啊！
1: 你这么喊着呀？你这谁能听着我？你电话，打电话快！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感谢您的掌声啊！
5: 谢谢大家，
4: 多热情啊！心里比较紧张。
5: 紧张什么？
4: 说实话，因为现在这相声啊，各位越来越难说了。
5: 那这话怎么说？
4: 你看观众的欣赏品味都提高了
5: 啊，是
4: 这说相声现在都逗不乐大伙儿。
5: 那逗不乐，咱就练呐。
4: 兄弟，我跟你说，你呀、啊，你甭管你怎么练，
5: 我练，
4: 哎，你就是练出舍利来，他也不乐。
5: 我扔哪儿练了？我扔炉子里练上了。练功，
4: 对，我就是说练功，
5: 练
4: 你怎么练功，他观众也不乐，因为观众喜欢的已经不是相声了
5: 啊。
4: 你观众喜欢什么？
5: 喜欢什么？
4: 举例子，短视频， 哎，

0: 短视频上内容大伙喜欢，这短视频你怎么跟人家练？
1: 咱跟人学呀，短视频大伙喜欢看短视频，有什么咱跟人短视频咱学习，
0: 跟短视频学
1: 学。
0: 我思来想去，如果咱说相声要往上靠，能靠上的也就是这个短剧。
1: 哦，就那两三分钟一集呢，
0: 网络短剧咱能靠上，咱拍出来大伙喜欢呢。
1: 这我有发言权。嗯，因为我看短剧，我也看的，我花好几百了，真的。啊、我看那个一集五毛，一集五毛，我看了好几百了。啊，咱拍那个，
0: 拍哪个？
1: 就那个，咱拍一个主题叫那个，霸道总裁倍儿耐我。
0: 什么名？
1: 霸道总裁倍儿耐我。
0: 啊，这是个扭曲人性的片子啊！
1: 什么叫扭曲人性啊？
0: 你大伙儿是霸道总裁倍儿耐他，
1: 倍儿耐我。
0: 他爸他妈打小都不耐他。
1: 什么？咱不是拍这个吗？这流行霸总，
0: 不是咱流行的，咱不能跟人学啊！哎，咱不能随大溜的事
1: 儿，那咱随小溜儿，
0: 小溜也不随。
1: 那咱随什么溜？
0: 咱就我根本我就没有溜，知道吗？
1: 不是没溜，
0: 就是咱不能干别人干过他的事儿。咱拍一个啊，另类主题的。
1: 什么主题？
0: 我想了一个啊，咱就拍这个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就这个。
1: 为什么拍这个？哎，
0: 青梅煮酒啊，喝酒啊。
1: 哦，喝酒。
0: 传播咱们中国的酒桌文化。
1: 明白，利益拔高。
0: 哎，对的，懂吗？
1: 剑走偏锋，
0: 难度大。
1: 这个没问题，
0: 效果好。
1: 这我明白了，
0: 咱就来这个啊，
1: 咱就拍这个，
0: 咱
1: 就拍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曹孟德倍儿耐我，对不对？
0: 我找一充电线勒死你，信吗？
1: 勒死我哪那么顺手充电线？
0: 怎么谁都倍儿耐？曹孟德倍儿耐你是什么玩意儿？
1: 他不耐我，他能请我喝酒吗？
0: 不是他耐你，他就咱拍这喝酒的情节，主要传播这酒桌文化。
1: 哎，行，我喝酒没问题，
0: 喝酒你能行啊？
1: 我太行了。
0: 那这样咱得分角色，
1: 分角色。
0: 这故事很简单啊，我呢是演曹操，
1: 哦，你演曹操，
0: 哎，你扮演刘备，
1: 准。啊，我适合演刘备，
0: 是吗？
1: 我跟刘备有共同之处。
0: 你跟刘备还有共同之处？
1: 刘备是人君的。
0: 对呀、啊，
1: 我俩一样。
0: 你那意思？
1: 我也是。
0: 你也是人君？
1: 对呀、啊。
0: 你看你那个模样，你长你细菌里都算长狗去的了你，你还人君呢？你看你，
1: 这叫什么话？我就人君。
0: 你哪儿人君了？
1: 我哪儿人君？我们俩这个领土面积能打一平手，
0: 不是你从哪算出来你跟刘备是领土面积打平手的？
1: 刘备他是人君啊。前两天各位可能不了解，前两天我去申请那个廉租房了，他们不批给我，他们说我们家的房屋占有面积已经达到了人均的水平。人均水平。
0: 好，你这么说你是人均水平？
1: 对。
0: 那你要进宋宫里当太监，你还是枭雄了的水平了，是吧？
1: 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不是我演刘备合适啊？
0: 你演刘备合适，这情节你懂吗？青梅煮酒怎么拍？你明白吗？这情节你都不知道，你扮演刘备啊？
1: 我演刘备。
0: 你从外头进来，哦，你看见我了？
1: 问你，
0: 咱俩客气两句，坐下之后，我先跟你说一句，哦，我说今日某见梅子已青，正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前来共饮，
1: 啊，请我喝酒。
0: 哎，坐下之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说依玄德之见，天下豪杰谁人可称英雄？
1: 那我怎么说呢？
0: 你说被肉眼安识英雄，哦，然后说出四个人来。
1: 哪四个人？
0: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河北袁绍、四世三公、荆州刘表、威震八郡、江东猛虎、孙策伯符。
1: 哦，这么四位。
0: 哎，然后我说这些都不是，哦，我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下来环节重点了。
1: 这怎么重点？
0: 哎，这是你当时听完大惊失色，把这筷子啪嚓往地上一扔，我赶紧问你玄德何故？哦，你说一阵之威乃至于此。
1: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吧？
1: 这是刘备为了保全自己，说自己是被那个雷声给吓着的。
0: 哎，当时你假的，他吓得是跟筛糠似的。哦，哎呀，你吓得不行了，我哈哈大笑，然后你说被先行告退，这场戏就完事儿。
1: 你看我表演就完了，
0: 能行吗？
1: 咱这入戏快，
0: 那咱这样，咱简单的布置一下，
1: 布置一下，
0: 简单布置一下，再把这往后撤一撤。
1: 哦，大桌子，
0: 大桌子撤一撤，布置出这个喝酒的场景来。哦，然后呢，咱俩人啊，俩人咱得来两把椅子。
1: 啊，这两把，
0: 哎，两把椅子，哎，咱还得有点道具。
1: 啊，还有道具，
0: 还有点道具。你这个秘书把我的道具拿来，秘书。我天，
1: 这戏咱能演，哎，确实，主要。

0: 要是看你喝酒，主要看这喝。哦，哎，酒桌文化嘛，你喝的越多越猛，他的这位观众才能有兴趣，对不对？
1: 这是个爷孙碗，这是太爷爷，这是大老孙儿，这怎么这不一样啊？这个
0: 是这样啊，因为什么？我呢，确实我酒量有限，我用这小碗喝，你酒量大，你能喝呀？你拿一大碗，你来大碗。
1: 我凭什么呀？我能喝，我用大碗，
0: 不是。你喝酒得喝得多，喝得猛呢，观众才喜欢看呢。你能喝你多喝，
1: 那我凭什么我用大碗？我
0: 不是你付出多，多劳多得。哎、啊，咱这视频拍完之后，咱火了，那现金资金就流进来了。到时来了第一笔钱，这么着，我给你买一个加长宝马，宝马加长行不行？宝马加长，
1: 买什么？
0: 宝马加长。
1: 刚楼下烤冷面你都不给我加肠，你宝马加肠？
0: 不是，你就说你拍不拍吧，你要不拍那咱这视频不发了，没那有流量也没那钱了，那宝马加肠没有了，行不行？你就说要不要。
1: 这东西现在真能火吗？
0: 那肯定啊，可谁拍这个短视频啊？
1: 不，你要火了，你宝马烤冷面你都得给我加肠。
0: 你放心，你就喝，你要喝死了，骨灰盒我都给你加长。
1: 那没有这个必要了，真的。不是，你不能骗我，我让这样的相声骗过很多次了。哎呀，
0: 你放心吧。咱不干那大力水难迷的事儿啊、
1: 哦！连结果都告诉人家。
0: 现在就开始啊、哦！现在开始啊！你找一找感觉，你从那边来。
1: 我表演入戏快，
0: 找找感觉、啊，
1: 咱入戏快极了。
0: 选刘玄德觐见。
1: 丞相，你看咱入戏都快。丞相，
0: 玄德，
1: 被姗姗来迟，请丞相恕罪。哈
0: 哈，玄德不必多礼，既已来迟，便自罚一杯吧。
1: 什么玩意儿？我自罚一杯。
0: 你刚说你姗姗来迟啊？
1: 不，姗姗来迟，
0: 迟到了啊！就这酒桌文化，酒桌上的规矩啊，迟到了肯定得罚一杯啊，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咱传递是这个酒桌文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酒啊，你哎，还是得喝，喝得要快，喝得得猛，就是大概率就是剩一口，嘎一箱。啊，一口喝掉，嗯，哦，哎，对，
1: 这，
0: 对对，
1: 被自罚一杯，
0: 哎，对对对，好，好，
1: 行，
0: 不，这个规矩得了解了吧？
1: 明白了，
0: 这懂了哈，
1: 懂了，
0: 从头开始啊，
1: 等。从头开始，我接着来啊！
0: 接什么来？
1: 接着就行。
0: 我说咱拍短剧，那跟说相声不一样。说相声你是跳进跳出，拍短剧你演刘备，你就是刘备了。哦、刘备能跟说啊，我凭什么自罚一杯？这是刘备说的话吗？
1: 哦，不能哦。
0: 对，你出人物了，那就废了。从头再来。哦，
1: 从头的，
0: 从头再来。哦，记住这规矩。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再来，选刘玄德觐见。
1: 丞相，
0: 玄德
1: 被山。被三点钟就搁外边等候了。
0: 玄德不必多礼，哎，快快落座。
1: 谢丞相。
0: 玄德既已落座，那便自罚一杯吧。
1: 我凭什么我又自罚一杯？
0: 你肯定得自罚一杯啊。
1: 为什么？
0: 你坐下了吗？
1: 坐下了。
0: 我坐下了吗？
1: 你没有。
0: 我是谁啊？
1: 你瞧，
0: 丞相，我是你的领导。领导没坐下，你坐下，这对规吗？规矩吗？这必须得罚一杯，哦，对不对？是不是各位？你这个肯定，那领你不尊重领导哈、啊，眼里没领导，对吧？
1: 不是，不是。
0: 哦，哎，对，喝快快，哎，都不，哎，
2: 好，你来。
0: 是这回这规矩你懂了吧？
1: 懂了，
0: 懂了是吧？从头开始啊！不，咱们
1: 又从头开始。
0: 你出戏了，出戏！你刚才是刘备吗？记住这规矩，你坐下了，哎，我没坐，完了你罚就自罚一杯。
1: 行，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我这回绝对不让你罚我。

0: 了。
1: 选刘玄德进谏。
0: 程系啊，
1: 玄德，
0: 被3点钟就搁外边等候了
1: 啊。玄德不必多礼，快快落座。
0: 丞相未坐，被岂敢落座？
1: 那你我一同落座。
0: 好好好，
1: 玄德请。
0: 丞相请。
1: 今日某见梅子已清，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前来共饮。
0: 多谢丞相，备当敬您一杯。
1: 行。哎，干。
0: 你慢点，你那别碰碎了，我这。
1: 如此饮酒甚是无趣，
0: 确实没意思。
1: 不如使君与我二人咱们行令助兴如何？
0: 和曹子还要划拳啊？被陪之。十五十五十十五十五十五啊，不好意思，是被赢了。
1: 是某道士输了啊，当自罚一杯，玄德自赔一杯。
0: 我这被为何赔之？
1: 哎，某家饮酒，玄德有不赔之理吗？领导喝酒，这下属可得陪着啊！你要不喝，咱就从头开始。
0: 被赔之，赔赔。我看院外这些人也需要喝酒，要不我敬他们一杯吧。
1: 打头来，打头来。
0: 别这，我喝了吧，喝了喝喝。
1: 我听着好像还是相声圈的事儿啊。
0: 我怎么说，我不喝了。哎呀，
1: 好歹你赔一个。
0: 我赔不了，我这你爱喝喝，我赔吧。哎，我绝对不赔了。
1: 咱不喝，那咱视频怎么拍啊？
0: 要拍行，要拍短视频可以拍啊，还拍青梅煮酒论英雄，但是不要喝酒了。
1: 哦，就这喝酒这个免去了，
0: 我不能再喝了，
1: 不讲这种酒桌文化了。
0: 对，
1: 就拍这个青梅煮酒的故事，
0: 这个可以。
1: 那咱现在开始，
0: 再从头来。
1: 选刘玄德进谏。
0: 哎，丞相，
1: 玄德快快落座。今日邀玄德前来，有一事相问。以玄德之见，这天下豪杰，谁人可称英雄？
0: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可称英雄，
1: 中中枯骨不算英雄。
0: 河北袁绍43功可称英雄。
1: 哎，好谋无断，色厉胆薄不算英雄。
0: 荆州刘表威震八郡可称英雄。
1: 虚有其名不算英雄，
0: 江东猛虎孙策伯符可称英雄。
1: 继父之名不算英雄，以某之见，这天下豪杰英雄之间，唯使君与操耳。
0: 哎呀，啊！
1: 按说这掉筷子也得罚一杯啊！
0: 去，我上演
1: 啊！这个玄德何故？
0: 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啊！被先行告退，
1: 玄德要走。
0: 正是。
1: 那咱杯中酒吧。
0: 哎，我劝你了。
2: 别人家过年一团和气，我们家过年一团憋屈，为什么？就因为我那女朋友早晨起来盯着一辆豪车看，这么拜金的女朋友，我是不是得分手？
3: 高小攀，
2: 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都要分手了，我还跪什么跪呀？我
3: 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2: 要分手。
3: 今天这么多人，你跟大伙好好说说，你凭什么跟我分手啊？
2: 我得癌了。
3: 哎呀，你快跟我说说你得了什么癌症，我就认识的大夫多。
2: 我得指甲盖癌了。
3: 你们家指甲盖能得癌呀？
2: 我指甲盖呢？你治愈了我，谢谢你。
3: 站住，不是要分手吗？
2: 啊，
3: 为什么？
2: 因为我找算命先生算过了。
3: 哦，
2: 我咀嚼食物器官有个坎儿。
3: 咀嚼食物器官？你说的是牙吧？
2: 我出轨了。
3: 哪儿来的钱出轨？

0: 我身体比我小，
1: 我比你大3岁，我还比你小。我跟你说啊，不说清楚，没长出来的智齿我都给你打出来。
0: 我不爱你了，我。
1: 你再说一遍。
0: 我不爱你了。
1: 再说一遍。
0: 不爱你了。
1: 再说一遍。
0: 不爱你了，不爱你了，不爱你了。谁们家水开了？别哭了，你我错了。
1: 好的，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我记得那是大学开学的第一天。
0: 同学，你的100块钱掉了。
1: 哎呀，是我的。
0: 就这样，他宿舍跟着我，食堂跟着我，上课还跟着我，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1: 你怎么不掉钱了？就这样，我们单纯的、毫无功利心的在一起了。
0: 你还记得吗？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扮演过英雄救美。
2: 美女，留个电话呗。
1: 再说一遍。
2: 美女，留个电话。
1: 前面那句。
2: 美女，
1: 净说实话。
0: 都别动，我跟你们单挑，谁先上。
3: 那个大哥，没你事儿，你先回去。别躲，就是你。我都替你疼，你也回去。小胖子，甭瞅别的地儿，就是你。
4: 叔叔，你是在叫我吗？
3: 对，来，快点啊，赶紧。多大呀？追女孩啊？要疯啊？不好好学习？嘿。
1: 走了走了、
3: 啊、走了是吧？
1: 对。就在这样的时候，嗯，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却还在问我。
3: 因为我对你动真格的了。
0: 就这样，我们俩散步在小胡同，散步在小树林儿，散步在阴雨天。哎，这你怎么就教我一个人啊？
5: 局部阵雨。
1: 时间过得真快，嗯，一转眼我们就毕业了。他留在了这个城市，
3: 而他分配到了别的城市。
1: 我们天天都煲电话粥，
3: 每天都视频聊天。
1: 我经常自拍给他看，
3: 都是拿美图秀秀 P 过的，
1: 照片跟本人一模一样，
3: 我都认不出来是谁。我瞎。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句话，比喜欢更重要的是
3: 爱，
1: 比爱更重要的是
3: 你。
6: 有多久没见你，
1: 我想留下来了，
3: 我养你。
1: 分开了那么久，其实我觉得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有你的地方就是家，我们的家有你守候。给，
3: 就写个家字啊，
1: 省钱嘛。
3: 谁知道跟你分开了这么久，我也想跟你有一个家，我省吃俭用攒了一张卡，我去让他过
1: 去。公交卡呀，
3: 空调车别坐，
1: 这也太心酸了。可是我们不是要分手了吗？
3: 我分手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早晨起来我发现你死死地盯那辆豪车看，
1: 我是在用反光镜补妆。
3: 我发现你死死地盯那一身名

0: 个男人看？
1: 因为他牙上有菜叶子。
0: 我发现你死死盯着一身奢侈品的女人看。
1: 因为他俩不是两口子。我发现你死死盯着我看。
0: 我动真格的了。
1: 谢谢你帮我回忆。分手吧，我不爱你了。
0: 你再说一遍。那
1: 时候我不爱你了。
0: 你再说一遍。
1: 我不爱你了。
0: 你再说一遍。
1: 我不爱你了。高小攀，我不爱你了。什么时候什
0: 么不可，别做我女朋友了。最近还是

0: 啊。
1: 那我们就去挑婚纱吧。
0: 行，我看有一个30000多的婚纱。
1: 别太贵了，省点儿。
0: 那就148的。
1: 分手！
0: 别别别，我错了，行不行？
1: 分手！
0: 别别别别，我错了，行不行？
1: 起来！
0: 别别别别，别闹别闹。
2: 对不对？
3: 哎，
2: 你怎么来晚了？
3: 哦，那个我不是等那公共汽车来的。
2: 你等公共汽车干什么呀？
3: 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啊，
2: 你有事儿你早跟我说呀。
3: 嗯嗯，
2: 你要跟我说刚才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捎带手把你也给拉过来就完了。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不说话，什么事他都不原声。有事儿你早说，咱不是早解决了吗？
3: 这不好意思的。
2: 你有什么不好？咱哥俩这交情你还不明白吗？
3: 行行行，
2: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对，你
2: 说话呀。
3: 行，
2: 你这个人我就讨厌你这样。
3: 来的时候没赶上。
2: 对呀，
3: 到时候回去时候
2: 行，
3: 您把我带上。
2: 好
3: 啊
2: 啊，你几点钟走？
3: 大约演出完了，9:30左右就走。
2: 行，没问题。
3: 哎，
2: 几点？
3: 9:30。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怎么了？
2: 你我这刚答应人家电视导演，我到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3: 拉什么？
2: 刺猬。
3: 哦，带刺猬回
2: 来。我有一同学现在当了电视导演了。
3: 哦，
2: 人家排戏用的100只刺猬，待会儿让我给拉回去。你要早说呢，我就不拉他这刺猬，我拉你不是就完了吗？
3: 哦，对了对了，
2: 这还有什么？哎，不，没关系，没关系
3: 啊。
2: 要不然你坐我那后备箱里头。
3: 啊，对呀，
2: 啊，
3: 你把这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
2: 啊，
3: 我坐车里头不是一样吗？
2: 哎，对了，
3: 是不是？
2: 我忘了，
3: 哎，
2: 我把那100只刺猬搁到后备箱里
3: 吊一下，
2: 把后备箱那100只耗子拿前面来。
3: 对了。还是没我掉，怎么还有耗子？这
2: 不是，我都是在医院用的。你不早说，你要早说，我不是都不答应这事儿了吗？你这人，
3: 我这人跟你不一样
2: 啊！
3: 我是没车
2: 啊！
3: 我要是有汽车，我绝不拉这东西。
2: 哎，对了，你怎么没买车呀？
3: 我不是前一段身体不大好，
2: 怎么了？
3: 住了些日子医院，
2: 怎么了？
3: 钱没凑齐，胃溃疡，
2: 胃溃疡
3: 啊！
2: 住了多少日子医院？
3: 住了好几个月，这不好了吗？
2: 你说你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怎么了？
2: 那个医院那刘院长你不认识啊？
3: 哎呦，
2: 人家刘院长本事真高
3: 啊！
2: 哎呀，那个一年啊，起码得8个月在国外给人讲课，光写的那个医学的那个论著就这么厚一摞子，那个医术高明极了。
3: 哦，
2: 就像您这个病啊，到人家那会儿，人家啪啪啪拍拍听一听，
3: 哦，
2: 啊。拍听一听看一看，翻过来看一看眼底。
3: 看什么？
2: 看眼底。
3: 看眼底翻我嘴唇干什么？你这
2: 我不懂这个。反正就像您这个病，胃溃疡是吧？
3: 胃溃疡，
2: 大家知道胃溃疡是怎么回事吗？
3: 啊，
2: 胃溃疡我给您介绍一下。
3: 您讲讲。
2: 就是您那个胃壁上啊，有这么一小块烂了。溃疡就烂了。
3: 对，
2: 到人家那个院长那儿，人家啪啦把您这个胃拿过来，一看，哦，这儿有一个小窟窿，
3: 有，
2: 然后拿这个锉呀，咔咔咔咔咔咔。做完了以后把边上那个毛啊噗噗噗噗噗吹干净了，然后抹上胶，然后晾一会儿，拿一块皮子咔一粘，好了。
3: 哎，明白了，这刘院长是补自行车带的呀。啊，内带坏了。给
2: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您这个病到人家刘院长手里头比补那个自行车带还快还好，明白了吗？
3: 哦，这么回事。
2: 你不早说呀，你要早说，你住好几个月医院干嘛？花那么些钱干嘛？

0: 也是，
1: 你说你这人就是这样。
2: 您真认识这刘院长？
1: 熟极了。
2: 哎呦，那有点事儿，真得麻烦您。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个我爸爸呀，最近身体不太好。
1: 哪个呀？
2: 那这有问哪个的吗？
1: 不是你哪个爸爸呀？
2: 那
1: 不是你这个人，你不懂。现在人人都有双重父母，对不对？
2: 啊，那个叫岳父。
1: 哦，您越南还有一父亲？
2: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
2: 不是岳父吗？不是，说呀，就是我父亲，我爸爸，我亲爹，你明白了吧？
1: 你亲爹？
2: 哎，我亲爹。
1: 你亲爹怎么了？
2: 咳嗽。
1: 多少日子了？
2: 三个月多点了。
1: 三个月多，三个月三三得九。哦，你爸爸百日咳。
2: 对。你爸爸才百日咳呢，
1: 你不是说三个月多一点，这不是百日咳吗？
2: 我爸爸咳嗽，
1: 我是说的你爸爸，不是你岳父啊。
2: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1: 哦，现在又犯了。
2: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你说明白了，我好给你治啊。
2: 不是，就是这样。我父亲呢，咳嗽
1: 啊。
2: 您不是认识刘院长吗？
1: 认识啊。
2: 哎，托您呢找刘院长给我父亲呢看一看病。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了？
1: 刘院长今儿早上出国了。早上起来我开着车把刘院长送到机场，人上飞机走了。你昨天晚上要告诉我今天把你带到机场一块儿给你看看病就完了，你不早说呀。你这人，人家这刚走，你让我给你找刘院长，我哪给你找去啊？有你这样办事的吗？
2: 哦，这还怨我。哦，出国了
1: 啊。
2: 你这麻烦了，这医务界我还没有朋友了。您看，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医务界怎么没有朋友？我爱人不是就医院的吗？
2: 哦，您太太也是大夫？
1: 他们医院那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
2: 赵院长？
1: 哎呦，那个赵院长医术高明极了。
2: 哦，
1: 一年呢得有十个月在国外给人讲课，写的那个学术论文呐，得有这么一摞，
2: 也是专家，
1: 特别喜欢我爱人啊。
2: 哦，
1: 呕心沥血，把他自己那点能耐全交给我爱人了。
2: 哎呦，那
1: 赵院长你不认识啊？
2: 哎呦，那太好了，
1: 赵院长啊。
2: 这样
1: 啊，
2: 让赵院长
1: 啊
2: 给我爸爸看看病。
1: 不行，我不能带你爸爸上那医院去。
2: 没关系，不行就住院。
1: 不行，我不能带你爸爸上那医院去。
2: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赵院长
2: 啊
1: 他是产科医院的。
2: 产科医院了呀？
1: 哎呀，你说那能让你爸爸在产科医院住好几个月吗？不合适。
2: 哦，这赵院长真是产科专家，
1: 产科专家棒极了。
2: 那也还真有件事儿，还得麻烦您。
1: 什么事儿？
2: 您不好意思说啊？
1: 啊，
2: 您看我的结婚呢
1: 啊，
2: 这已经五年了
1: 啊，
2: 到现在啊没有小孩。
1: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2: 啊？
1: 你早说呀你啊？
2: 怎么？
1: 你要早说，现在你们孩子都上大学了。
2: 这是没听说过。我这结婚五年，孩子上大学像话吗？
1: 不是，我就是说人家院长治这病，他一门灵啊。
2: 哦，那这样，
1: 你早说呀。
2: 咱们约个时间。
1: 干嘛？
2: 我领着我太太
1: 啊，
2: 到医院找你爱人，然后呢，咱们让这赵院长给我太太检查检查。
1: 你甭找了。
2: 怎么了？
1: 赵院长调到深圳去了。
2: 那没关系，等他那个探亲的时候我领他去。
1: 探不了了，全家一块走的。
2: 那也难不住，放假时候我带着我太太去深圳一趟不就完了吗？
1: 他在哪医院我不知道。
2: 那没关系，我到深圳报纸来一个寻人启事不就找着了吗？
1: 你甭寻了，连公安局那儿还找不着他呢。
2: 警察都找不着他了。
1: 你不早说呀，你早说呀。
2: 哦，
1: 人家没调走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你这人就这样，事儿都耽误你身上了。
2: 哦，还我怎么不早说？
1: 哎，这人就这样。
2: 哦，你知道我是明白了，这路人呢，日常生活当中我还真见过，平常日子啊，什么事儿他都敢答应，他是一件实事儿不办，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走了。
3: 嗯，
2: 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说，怎么推辞。侯先生，
1: 你早说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早说，你们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你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事儿都耽误你身上了。
2: 咱不提这档子事儿了。
1: 讨厌这种人。
2: 不是，我刚才跟您开玩笑。
1: 哎，你别跟我开玩笑，我这人特别实诚
2: 啊。是 是
1: 特别实在，你一托我就想给你办事
2: 啊。是是，
1: 你就是说太晚，
2: 我
1: 以后有事儿早说。
2: 哎，我听出来了。
1: 嗯，
2: 刚才开玩笑，什么我们老爷子不舒服啊，什么我结婚五年没小孩啊，这都跟您逗着玩。
1: 太可气了。
2: 实话告诉您，
1: 嗯，
2: 到现在我呀独身一人
1: 啊，
2: 连对象还没有呢。
1: 你到现在还没结婚呢？
2: 没呢。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
1: 你要早说，现在孩子都上大学了。
2: 不是，
1: 是不是？你
2: 别提这个了。
1: 真的，我跟你讲，这事儿太容易了。你早说的话，早找了。
2: 是，你现在说呀也不晚
1: 啊。
2: 我呀就托您

0: 啊，当个介绍人。
1: 那行，明儿你上家找我去吧。
0: 不用明天，今天就办得了。
1: 怎么办得了？
0: 您给我当个月下老人，您给我介绍介绍。
1: 哪儿介绍去？
0: 刚才啊，到咱们这个电视台来，到这演播现场，进门的时候是观众入席，我发现一位女同志，我觉得，挺合适，我挺喜欢人家，
1: 是吗？啊，
0: 您能不能给我，就是搭搭话，牵个线？
1: 哪儿呢？
0: 就是那个后排，穿红毛衣那位女同志，你不好意思啊，您给我介绍介绍。
1: 不是这人啊，打刚才入场的时候他就看上人家了，到现在不原声。你早说呀，早说，你们现在二位都回去了。
0: 我们没这么快。
1: 真的，你早说呀。
0: 您给帮个忙。
1: 哪个穿红毛衣？
0: 就后边穿，
1: 就那穿红毛衣那个是吧？行，我给你说说。哎，那个师傅，哎呦，坏了，不行。哎，
0: 怎么了？
1: 不行，嗯，完了。
0: 怎么了？
1: 人旁边坐一男的，人家本家跟着呢，你这个，待会儿我过去一给你说，人家男的站起来，啪给我一大嘴巴，你这不给我找事儿吗？这个，你早说呀，这么会儿人家找着主了，你看看，你早说呀，你呀，
0: 又晚了，
1: 晚了，人家找主了，晚了，
0: 那没关系，那个那边那个穿绿色毛衣那位，那个我看得清楚啊，刚才入场时候啊。旁边没人
1: 吗？
0: 就一个人来的，
1: 就一个人来的，就那个是吧？
0: 啊，对，
1: 就穿绿毛衣那个，
0: 绿毛衣那个。
1: 行，我跟你说这个，
0: 拜托，
1: 这人
2: 哪个？
0: 穿绿毛衣那个，
1: 那不行，那个
0: 怎么了？
1: 那人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
0: 我就不能找个漂亮点的？
1: 不是，你看，按老话说啊，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得有夫妻相，过得才长远。那小日子越，哎，有了，我想起来了，
0: 还真有。
1: 哎呀，我想起你一说这有夫妻相，我想起来了。我先给你介绍他们这情况吧。这个女孩啊，这个女孩啊，侨居在英国。
0: 哦，还是侨居外国。
1: 哎，侨居外国啊。原来在皇家芭蕾舞剧团呢，那是芭蕾舞学院，好像是。啊，学芭蕾舞。
0: 哎呦，那体型一定非常好。
1: 学了8年，现在毕业了。
0: 哎呦，那好，
1: 学习毕业了。后来他父母呢，没多少钱。家里就开着俩银行啊，还有一个饭店，还有一赌场，好像是。哎，多了没有？一年啊，也就是10亿美金的进项。啊，多了没有？
0: 这么大收入？
1: 哎，就没有，到人那儿小钱儿。这闺女呢，她回国以后呢，看了一回相声。就非要找一个站在那个逗哏的旁边那个捧哏的那个，要找这么一人。
0: 哦，就是那说乙的那个。
1: 哎，这说乙的那个，非要找这么一个人。
0: 哦呦，
1: 漂亮不漂亮不要紧啊，只要真心爱他，他就同意。
0: 我肯定喜欢人家。
1: 而且呢，人家这父母还说了啊，只要他闺女看上的男人，现在银行里给存2亿美金，
0: 我哪花得了？
1: 另外呢，给俩别墅，城里一个，海边还有一个，
0: 我倒着住。
1: 另外给一小飞机啊，来回那么飞着玩，
0: 我得现学去。
1: 我跟你说说这女的吧，这女的，哎呀，甭提多漂亮。
0: 您说说
1: 啊，1.68米的个儿，
0: 呵，
1: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就俩酒窝。
0: 哎呦，
1: 这女的好不好？
0: 好啊。
1: 愿意不愿意？
0: 我愿意。
1: 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哪儿找去？
3: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4: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3: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4: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3: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

0: 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萧寒。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8，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是总觉得浑身不得劲儿，哎，头晕、头疼、眼睛干涩，那动不动啊就感觉到非常的疲惫，那吃饭呢也没胃口，那这个时候呢就跑到医院呀去做一套全套的检查，那发现呢各项指标啊却都是非常正常，也查不出来到底是哪里有问题。那身体明明不舒服，化验单却是一切安好，那这种情况啊，相信有不少人都遇到过。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去看一看中医的体检。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中医体质，哎，搞懂自己啊属于哪一类，那养生呢才能做到点子上。很多朋友只知道西医的体检，那对中医体检这个词和这个行为啊也是比较陌生的。那中医体检呢，就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再搭配上中医测评的工具来判断。

断呀我们的体质类型和当下整体的健康状态。那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中医体质测评和经络的测评。那中医在看完结果之后啊，会根据会从吃饭、运动、情绪、日常作息上，哎，给我们呀制定一套专属的建议。那同时呢，还能结合24节气去养生，搭配着药茶、经络保健操，哎，循序渐进的帮助我们调理好身体。它讲究的呀，就是咱们老祖宗上所说的上医治未病，哎，在它还没有发展成大病的时候啊，我们提前调养好身体，那刚好可以弥补到我们常规体检看不到的身体亚健康状态。那中医呢，把人的体质啊，一共分成了九种，哎，但是其中啊，只有平和质是属于正常的健康体质。那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体质只是一种感受，那和我们生病到底有没有关系？中医的体质啊，是指我们的身体形态、机能、情绪综合的状态，而且我们的体质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习惯改变，我们的体质呢，同样也会跟着变化。那不同的体质呢，对疾病的易感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这里啊，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比如说我们的阳虚体质啊，在吃这上面呢，可以适当的吃牛羊肉、韭菜、生姜这类温和性的食物，那一定要少吃寒凉生冷的，那绿茶呢同样也要少喝。那在生活上呢，重点啊，做好脚、后背还有小腹的保暖。那在运动方面呢，也不用追求高强度，那慢跑、散步、太极这类温和的舒缓运动啊，就是刚刚好的。当然啊，我们说的这些啊，只是一个简单的科普，那大家呢可以自行去做一下参考。但是如果想要精准判断自己的体质啊，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去面诊。而且养生啊，不是跟风乱喝养生茶就可以，那不是别人吃什么啊，我们就跟着去吃什么，一定要摸清楚自己的体质，顺应着我们的身体去调养，这才是对我们来说最高效的养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7，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鸡蛋啊，可以说是咱们家家户户冰箱里的一种常客了。哎，是物美价廉，而且呀，也是营养非常足的。那煎、炒、烹、炸，怎么做呀，都非常好吃。那大家在去买鸡蛋的时候啊，是不是都习惯性挑挑外壳上干干净净的？哎，如果看到呀，有一些脏的，那直接我们就避开了。那外壳上看着干干净净的鸡蛋，真的就100%的安全吗？那今天咱们就聊聊鸡蛋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安全小知识。哎，所以啊，不管这个蛋壳的外表啊干不干净，那其实啊，鸡蛋啊都有可能带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致病菌。那有数据显示啊，蛋壳表面的细菌数量呢能达到上百万个。但是啊，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啊本来就遍布着细菌。那其实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呀，是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哎，大肠杆菌，还有一种大名鼎鼎的沙门氏菌。那实验发现啊，就算蛋壳看着很干净，那其实在25度的环境下放置3天，那沙门氏菌呢就可以穿透我们的蛋壳，哎，污染到我们鸡蛋的内部。那其实蛋壳污渍多的鸡蛋呀，那细菌侵入的速度也会更快。而且啊，这个细菌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它耐低温、干燥环境、水里，哎，都能存活得很久。所以啊，一旦中招啊，人会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还会发烧。那严重的时候啊，还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那据相关的调查显示啊，鸡蛋引发的食源性疾病里面啊，有70%到80%都和我们的沙门氏菌有关。所以啊，面对这种菌类啊，我们一定不能的大意。其实大家听到这些啊，也不用

感到紧张害怕，那沙门氏菌呢也不是完全的无法对付，那只要记住啊下面这六个小要点，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吃鸡蛋。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鸡蛋做的时候啊一定要全熟，那高温熟透啊是杀灭这种菌类最有效的办法。那第二点啊，就是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一定要挑蛋壳完整表面干净的，那像裂纹呀脏污很严重的鸡蛋一定不要选购。那买回来呢，我们优先放到冰箱的冷藏里面，和蔬菜水果生肉哎分开存放，避免呀容易产生交叉的污染。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小的知识点啊，就是我们的鸡蛋外壳呀自带着一层保护膜，那普通的干净鸡蛋呀不要水洗，那水洗呢反而会破坏了我们的保护膜，所以啊鸡蛋会更容易坏。那只有鸡蛋的蛋壳上啊沾了大量的泥土还有污渍的时候我们再去清洗，那洗过的鸡蛋呢要尽快的吃完。另外呀冷藏过的鸡蛋呀就不要再回放到温室里面存放了，因为这个温差呀会导致我们的细菌更容易钻进蛋壳里面。那第三点啊，就是鸡蛋一定不要囤带太久，那少买勤买，那存放的越久啊我们蛋壳保护膜的防护力量就会下降，那被细菌污染的风险啊就会升高。那第四点啊，就是要尽量少吃溏心蛋。那很多朋友啊爱吃这个流心的蛋黄，但是啊溏心蛋黄的温度不够啊，很难彻底的杀灭沙门氏菌，所以啊食物中毒的风险啊也会逐步的上升。那第五点啊，就是不要用开水去冲洗鸡蛋。那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凉鸡蛋啊，如果我们用开水去冲一下，那达不到可靠的杀菌温度，所以也不建议我们用开水去冲。那最后一点啊，就是不建议去吃毛鸡蛋。那毛鸡蛋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死胎的鸡蛋，那其实它很容易携带着沙氏门菌还有寄生虫，所以风险也是很高的。那最后总结一下，就是鸡蛋的营养是很好的，但是啊，一些安全的细节我们不能忽视。那不要仅凭蛋壳干不干净来判断鸡蛋的好坏，那做好储存、烹饪熟透，哎，才是保护家人的关键。

在我们的体检报告里面啊，其实还有一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哎，就是我们的视力检查。那很多家长啊，对孩子的视力是非常在乎的。那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检查完视力之后啊，拿到报告单，哎，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看一看近视度数长没长。哎，如果长了的呀，长了的话呀，心里啊就会紧张一下。那如果没长呢，就会松一口气。但是啊，现在不少的眼科医生啊，拿到报告最先看的不是我们的度数，而是一个叫眼轴的数据。那其实有很多家长啊，不知道眼轴到底是什么，明明度数没怎么变，为什么就会揪着眼轴不放呢？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儿童近视防控这件事。其实啊，在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里啊，专家就提到啊，近视防控一定不能只死盯着度数，哎，一定要盯住眼轴。那很多家长啊，在做近视管理的时候啊，目标总是想着让孩子度数少长一点。可其实啊，真正的核心啊，不是少长度数，而是避免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高度近视可怕的呢，不只是我们的镜片呀会变得很厚，那真正的风险呀来自眼轴变长。那眼轴呢，就是我们眼球的前后长度。哎，一旦啊眼轴拉得太长，那眼底啊就会出现损伤。那这种伤害啊，就算戴上再好的眼镜，也是弥补回来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啊，看着度数不太高，哎，但是眼轴啊已经超标了，那未来的风险呀依然很大。其实有很多家长也不知道啊，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自带着呢，大概

3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那随着慢慢的长大发育，那眼轴一点点拉长，那远视度数啊也在慢慢的消耗。那理想状态到成年呢，那远视刚好可以消耗的完毕。可是如果孩子近视来得早，那眼轴啊就会容易刹不住车，那就会越长越快，那患上高度近视的风险啊就会大大提高。所以说近视防控啊，不能说等到看不清了我们才去重视，那最好啊从3岁甚至更早啊就要开始及时的关注。其实这里啊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踩坑的误区啊，那就是现在有说法说可以让眼轴回退，让近视直接逆转。那其实确实有研究发现啊，经过科学干预之后，一部分孩子啊会出现眼轴回退的现象，但是专家特别强调，眼轴回退不等于近视逆转。那这种回退啊大多是脉络增厚带来的测量的变化，那代表啊预期到的效果相当于增长的眼轴踩住了刹车，那并不是已经近视的眼球啊彻底恢复了原样。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把已经发生的近视彻底退回去，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一些宣传所误导。那家长到底该怎么样做好近视管理呢？其实啊，有这三大方向，哎，通俗易懂，只要记好这三招啊，就可以防护近视。那第一个呢，就是行为的干预，哎，这个也是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多晒太阳，每天保证充足的户外运动，再配合良好的独眼用眼习惯，这个方法可以尽量推迟我们的近视发生。那第二个就是光学的干预，像功能性的框架眼镜、OK 镜，都可以帮助啊减缓眼轴的增长。那其中啊，这种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不用接触眼睛，佩戴也是更方便的，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那最后一个呀，就是我们的药物干预，像低浓度的阿托品也是目前国际上比较常用的干预手段。当然啊，这个药物干预啊，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导去使用。那最后啊，再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孩子的防控近视呢，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而是贯穿孩子成长的持久战。我们的终极目标啊，也不是追求孩子完全不近视，而是可以尽最大的努力，不让孩子发展成高度近视。这样啊，所以我们以后再去检查视力、看完度数的时候啊，别忘了多问一句眼轴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在下高贵章，娶妻王氏，一辈子生了六个儿子。当初家道贫寒，以拾破烂为生，来到唐山遇见天津的张茂林，我们合伙开了一座小小的瓷器店，年增日盛，是渐渐发达。听说跟我合伙的张茂林带病回家，病重而死，想他并无远亲近故，妻弱子小，有何能为？因此把双圣河改名为全圣河，再把贵圣的账目这么一改，这合伙的买卖稳稳当当就落入我一人之手。就是他孤儿寡母的找上门来，又有什么话可说呢？我说战魁呀，快来。
1: 来了。
2: 随父经商业，人称高五爷。爹，
0: 战魁呀，
2: 哎，
0: 这张茂林是死了，双圣河已改名为全圣河，柜上的账目弄得怎么样了？
2: 爹，这件事儿啊，我跟我大哥早走在您的头里了。
0: 哦，
2: 您瞧，假账已经造好了。
0: 嗯。哎呀，罢了啊罢了，这可真是老子英雄
2: 儿好汉，
0: 龙生龙，凤生凤，
2: 这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您坐。
0: 嗯，不错不错，好好好，
3: 家豪业大得富宠，吃喝玩乐任意行。
0: 好好好。
3: 五哥，
2: 哟，老六回来了，
3: 老六回来了，
0: 回来了。啊，这学堂是放假了
3: 啊，放假了。我想回家瞧瞧，顺便到柜上看看您，再要俩钱花。
0: 老六啊，
3: 哎，
0: 你们哥几个就属你有出息，好好教学。
3: 哎
0: 啊，这钱嘛要省着点花。你爹爹我这俩钱儿来的可不容易啊。
3: 爹，这您知道啊，我从来就不瞎花钱。
0: 是啊，张奎啊，
2: 哎，
0: 把柜上拿五十块钱给你兄弟。
2: 好嘞，
0: 战英啊，
3: 哎，
0: 吃完饭想着回家看看去。
3: 哎，啊，那您歇着去。
0: 好好好。
2: 老六啊，
3: 哎，五哥，
2: 这回你回家，咱们家又添了个人儿。
3: 哦，是谁呀？
2: 哥哥，我又接回来一个。
3: 他是哪儿的？
2: 唐山金玉班的。
3: 他叫什么？
2: 叫金玉。
3: 金玉，
2: 想必你也听说过吧？好吧，给你钱，想着回家看你五嫂子去啊。哈哈。
3: 我说五哥呀，五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金玉要跟我从良，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霸娶地妇，那可别怪我七兄霸嫂。回家再说。

0: 孩子干什么去了？
1: 孩子病了，我给孩子抓药去了。
0: 孩子病了。二妹妹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打架怄气的呢。
1: 大表姐，我受的这些气可一言难尽呢。
0: 二妹妹，你们家老六搁大嫂子的事儿，街坊邻居们谁不知道啊？可你们毕竟是夫妻呀，该说的得说，该劝的你得劝呐。
1: 大表姐，我不敢说，他们还把我看成眼中钉，早晚有一天他们得把我的。
0: 上我那儿坐会儿去，上我那儿坐会儿去啊！别着急，别着急啊！

0: 许配高丈敖为妻。我们那个当家的比我大八岁。
1: 大八岁呀、啊，他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倒像鬼。这老夫少妻的，他也不般配。马马虎虎的混了那么多年了，自打我过的门来，有个六小叔子。嘿，那小孩长得甭提多俊了，我们俩是一遭生二遭熟，到了第三遭我们可就谁也不避讳谁了。
0: 老五心

0: 把家口伤了，从唐山班子接回个姑娘叫金玉，模样长得还不错，今儿没事找她聊聊去，说走就走。到了，
1: 五弟妹在屋吗？
2: 谁呀？
0: 我。
2: 谁呀？
0: 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2: 谁呀？
0: 看看来。
2: 哟，这不是大嫂来了吗？啊、快到屋里坐去。
0: 好，
2: 进去进去进去。
3: 哎呦，这漂亮！
2: 大嫂，哎、坐。
0: 哎，好。
2: 大嫂，还是那儿坐吧。
0: 哎，好。
2: 到我们屋来有什么吩咐啊？
0: 没什么事儿，找你聊聊天。
2: 大嫂有什么话，那就吩咐吧。

那个大楼房啊，玻璃门，上下楼那个坐

像我们这个没开过眼的乡下的人儿啊，我见的呀不是上场啊就是下地儿，那个拜棒子儿推年子儿，那个养猪养鸭喂小鸡儿，那个挑水做饭抱孩子儿，我听的是

0: 生们，我给你们引荐五弟妹呀、啊，这是咱们六兄弟，老六，这是你五嫂子，
1: 是你五哥从唐山班子接回来的。
2: 大嫂，这是什么话呀？
3: 六兄弟来了，坐。
2: 我说六兄弟，打哪儿回来呀？
4: 打唐山回来呀。
2: 柜上的买卖不错吧？
4: 不错。
2: 你五哥他多早回来呀？
0: 哎呦，我说五弟妹呀，那六兄弟刚回来，你也不问问可不可饿不饿，就问五兄弟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怕六兄弟笑话。
2: 那怕什么呀？

0: 老六啊，我知道你要回来，鸡嘴给你攒下了，哦，酒也给你打好了，哦，你等着，
1: 好，
0: 我给你端去啊，
1: 好。我说金玉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2: 哟，怎么是我的不是了？
1: 你不是要跟我从良吗？怎么又跟了我五哥了？
2: 我跟你五哥到了家里，咱们还不都是一样的吗？
1: 哎呀，那可大不一样，这成什么样子？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2: 那你就带我走。
1: 走？
2: 嗯，
1: 上哪儿啊？
2: 上东三省玩玩去。
1: 好，咱们说走就走。
2: 走
1: 走
2: 走，上哪儿去？
1: 爸爸，
2: 哪儿去？上哪儿去？哪儿都不如家好。
3: 老六啊，老六，嫂子对你可不错呀，你可不能得心忘旧。
2: 哎呀，
1: 大嫂，我
2: 听你这么一说，你们俩早就不错了。
3: 我们俩的事儿你管不着，
2: 管不着。那我们的事儿你也管不着。
3: 这个家里里外外都得听我的。
2: 要你打听打听姑奶奶，我听过谁的？
3: 还就得听我的。
2: 怎么着？
1: 我这一定听了。这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呦！
4: 嘀咕什么呢？
3: 我说
1: 没说什么呀。其实啊，我这个人待人都一样，给你十六两，给你两半斤。金玉，去给大嫂赔个不是。哎呀，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快去。
2: 得了，大嫂，您老就别生气了。
1: 大嫂。
2: 大嫂。
3: 得了，咱不都是为了老六吗？
1: 好，来，咱们坐下喝一盅，合了吧？
3: 来，
1: 来来来。

0: 屋啊？
1: 来了就奔这屋了。
2: 哦，怪不得呢。
1: 怎么了？
2: 那六弟妹从门前经过，嘴里嘟嘟囔囔的，还直骂街呢。
1: 什么？他敢骂人？我问问他去。啊，
2: 得了得了，你要是早管管，何至于这样？谁不知道你怕媳妇儿？
1: 什么？我怕媳妇儿？那是胡说八道。今天我非教训教训他不可。
2: 哎，老六，
1: 别管。
2: 老六，回。大嫂，走，看热闹去，看看热闹去。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

0: 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

0: 提防。
1: 伺候大人。
0: 只有同路一面，命你去到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就替老夫再次肃坛，有冤枉者赶紧庙来申诉。
1: 是。嘿，怪事儿，别的大人到这儿怕打官司的，差外黑脸大人到这儿他找打官司的，官差不自由，我呀给他吆喝两声。我说庙前庙后的百姓们听的，亲友包的人陈州放粮打死经过，在天齐庙代理民词，你们有什么冤上那儿冤去。
2: 我不愿意冤
1: 去。得嘞，我呀咱上那边吆喝吆喝。我说庙左庙右的百姓们听呢，亲友包的人陈州放粮打死经过，在天齐庙代理民词，你们有什么冤上那儿冤去。
2: 我不愿
1: 你冤呐，都不冤呐，我也不冤呐。得了，我呀交差去喽。
3: 且慢，
1: 何人大话？
3: 驼娃喊鸟，有一下坡，有二十载的冤枉。
1: 哦，那嘿，您瞧哎，没有不开张的游人的。启禀大人，驼娃喊鸟有一下坡，他有二十载的冤枉。
0: 带进庙来。
1: 是。哎，我说夏老太太，出来凉快凉快吧。
3: 来了。

0: 里旁过。
1: 哎，老太太，我在这儿呢。
0: 还我何事？
1: 不是我还你呀、啊，你不是说你有二十载的冤枉吗？
0: 冤枉倒有，但不知哪位大人在此俗谈？
1: 就是那包大人呐。
0: 哦，干么就是那老包吗？
1: 我叫他大人他还不乐意听呢，你怎么叫他老包啊？
0: 你哪里知道我叫他一声老包还是奉承他呢？
1: 得嘞，您哪是奉承他呀，您是奉承我的屁股要挨二十板子。
0: 取消了与我带路。
1: 哎，老太太，您随我来。上台阶，迈门槛，跪下跪下。
0: 包拯在哪里？包拯在哪里？
2: 这一下不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0: 有道是当跪则跪，不当跪我却不跪。
2: 好不当跪者则跪，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0: 慢来，你是真包我便申诉，若是假包不便诉了。
2: 你双目失明，怎知老夫真假？
0: 真包脑后有一肉针，若是真包下得未来，待我一摸便知真假。

0: 人预备，
1: 家婆莫来。
2: 走，胆大狗头前来哄我。
0: 我来。

0: 有何冤枉慢慢讲来、
1: 啊、抱歉啊。

0: 我来问你，在行要知了几载？
1: 算来有二十一载。
0: 甚至我到此地，
1: 我在大家乞讨，众百姓纷纷到你为官。

0: 地方
1: 伺候大人，
0: 慈祥不计压一座暖茶饭帐。
1: 哎，老太太您这边坐这边坐。

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怎为大宋？

0: 请下仆之言当辨真假，不免将他搀扶正位，若知君臣大礼，便是国泰，倘若不孝，将他拿下，以还不迟。来，将下仆搀扶正位。
1: 是啊，哎，老太太，哎，您这边请，这边请。

报请天神啊！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为父今日下朝之事，见那新科状元李文魁才貌出众，为父有意将我儿许配那新科状元，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1: 儿啊，遵父之命，哪一位小女？

0: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嘿，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2: 中，就这一次。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苏宁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中医医院加入区域中医治胃病专科联盟。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报道，《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没有哪个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可以置身事外。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文章指出，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关键在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了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忧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9月3号，肃宁县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标准化建设，夯实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根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常态长效开展。
3: 本次培训以规范阵地建设、夯实业务基础、提升文明实践工作质效为主题，采用实地观摩、现场授课、案例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依托南白杨村标准化文明实践站示范点位，面对面讲解工作规范标准、实操流程与考核要点。培训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规范化建设无有标准，对阵地、队伍、制度建设硬性指标进行细致解读，就文明实践常态化活动策划组织、实施开展、资料留存、图文归档等全流程工作作出明确要求，明确了我们的节日、志愿服务、理论宣讲、移风易俗等重点主题活动开展规范以及考核相关要点，同时进一步厘清各乡镇各部门开展文明实践工作的职责分工、工作方法和推进路径，结合优秀示范站点案例，就坐实台账资料、补齐工作短板、推动工作达标入同等内容开展实操教学。各乡镇宣传委员、社管委分管宣传副职、县直相关单位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4: 此次文明实践培训通过授课和实地观摩的形式，内容务实，指导性强，为我们基层的宣传干部理清了工作思路，补齐了业务短板，让我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有了更加精准、更加深刻的把握。下一步，我将把此次培训的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深耕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打造文明实践工作新亮点。
2: 近日，肃宁县中医医院正式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区域中医治未病中心、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授予区域中医治未病专科联盟成员单位，借助联盟的

0: 平台优势，我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专业、更规范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
1: 长期以来，肃宁县中医医院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积极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四季养生指导、亚健康调理、慢病干预、康复调养等治未病特色服务，不断完善全周期、全方位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模式，持续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养生保健需求。依托区域中医治未病专科联盟平台，肃宁县中医医院将对标省级标准，持续优化治未病服务流程，丰富特色服务项目，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参与联盟学术交流、技术培训和疑难病例研讨，全面吸收先进诊疗理念与管理经验，持续补齐专科短板，提升专业能力，进一步规范治未病项目开展。
2: 加入中医治未病专科联盟，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更是责任。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首块为新起点，充分借助联盟资源优势，多学习联盟其他单位的新技术、好经验，不断提升本地的中医药预防保健和健康服务水平。我们综合内核将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帮老百姓没病防病，有病防病。而是做好健康随访，特别是慢性病管理，让优质、便捷、专业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电动自行车经济便捷，逐步成为群众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但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据统计分析，电动车火灾80%都发生在充电过程中，亡人火灾几乎全部发生在电动车充电时段。安全使用电动车，禁止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定期检修车辆，定期更换电池，正确使用充电器，注意充电时间，不撕拉电线，在正规电动车充电处充电。社区共治，让生活更美好。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3: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0: 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万个

0: 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中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 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3: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5: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4: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6: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8: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7: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9: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4: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6: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7: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7: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

0: 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

0: 来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江县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记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记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

0: 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姆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

0: 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人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意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

0: 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六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二十五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一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6: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7: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6: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郑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0: 还有最后一个位同事。
1: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2: 视频上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

0: 来的辛辣，
1: 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血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2: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1: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3: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1: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4: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1: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5: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6: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0: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

0: 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上回书说到吴主孙权受了魏文帝的封号，曹丕封孙权为吴王，文武官员都给孙权祝贺，孙权就摆上酒宴款待行阵，然后根据曹丕的要求就准备进贡的贡品，既然称臣那就得上贡了。曹丕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雀头香、明珠、西爵、孔雀、象牙、翡翠、长明鸡、大贝，这么多珍奇宝物。孙权的文臣武将一听非常气愤，就跟孙权说，主公，我们应该进贡什么，这是有规矩的，曹丕要这些根本不合乎道理啊，我们不应该给他。孙权这时候忍辱负重，就劝大家，众位爱卿，千万别这么说呀，现在咱们跟蜀兵交战，江南百姓的生命都在依赖着咱们，这点宝贝这是宝贝吗？如同瓦石，不值钱，有什么舍不得的？再说曹操刚死，曹丕正在居丧，就要这么些宝贝，要这么些玩意儿，看起来他这人并不怎么样啊，跟这种人没什么理好讲。所以孙权准备好了贡品之后，就命人带着贡品跟着刑侦去见魏文帝曹丕谢恩。曹丕当然很高兴，认为孙权怕了自己了，但是孙权这个人心中是有数的。后来魏文帝曹丕让孙权把他的儿子送到自己的身边作为人质，孙权是千方百计的拖延时间，千方百计的敷衍魏文帝曹丕，这意思就是拖一天是一天，我不能受制于魏，现在也就是利用你。所以说孙权这人不但有眼光有胸怀，而且有头脑，外交上这么做为什么？就是给自己留下充分的时间，好抵抗西蜀的刘备。刘备确实是大举进兵伐吴，孙权得报了，蜀主刘备刘玄德带着本国大兵还有蛮王沙摩柯几万番兵，声势浩大，水陆并进，汉路已然到了秭归了。孙权虽然做了吴王了，归降了魏文帝曹丕了，可是曹丕并不出兵帮着孙权。孙权

就把手下文臣武将召集到大殿之上。众位卿家，蜀兵势力太大了，咱们应该如何对敌呀？孙权说完这话之后，整个大殿上鸦雀无声，没人说话。孙权、孙仲谋仰天长叹，想我孙权承继父兄之业，坐镇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先有周郎，后有鲁肃，鲁肃故去之后又有吕蒙，现在吕蒙故去，没有人替孤分忧吗？孙权说完话之后，再看这些文臣武将还没有说话的，唉，孙权又叹了一口气，把头一低。就在这时候，武将班中走出一位年轻的战将，走到孙权面前：“主公，臣虽然年幼，但是也学过兵书战策，请您给我几万大兵，我带领几万人马前去破刘备的蜀兵。”孙权一看，哦，原来是小将军孙桓。孙桓呢，其实他们家原来不姓孙，他们家姓于，他的父亲跟着孙策、孙伯符，孙策特别喜欢他，就赐姓孙，所以呢，也算孙权他们家的宗族了。孙桓的父亲生下四个儿子，孙桓是老大，小小年纪25岁，立下不少的战功，现在官授5位都尉，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可以说上阵临敌打仗，有万夫不挡之勇。孙权一看很高兴啊，总而言之还是我们姓孙的。贤侄啊，你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计策可以战胜刘备？主公，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姓李叫李毅，胯下马掌中一口战金斧，一个姓谢名京，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铜倭瓜锤，两个人上阵临敌打仗，恐怕无人能敌，所以您给我几万大兵，就凭着几员战将血气之勇，就可以乘胜去捉拿刘备。好啊，贤侄啊，你虽然有此勇气，但是你年纪太小，必然有一位老将军相助，你才能出兵呢。这时候护卫将军朱然实在听不下去了，挺身而出：“主公，臣愿跟小将军共同去战刘备。”好吧，这样孙权传下命令，封孙桓为左都督，朱然为右都督，点起水陆军5万人马，水军是25000，陆军是25000，即刻起兵，马上去战蜀兵。两个人指挥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插车辆。这时候探马得报，蜀兵已然到了宜都下寨了。朱然带着水军，孙桓就带着25000马军，在宜都界口扎下3座大营。蜀将吴班是先锋官，待前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出船之后所到之处是望风归降，兵不血刃，已然杀到宜都了。这时候吴班得报了，吴将孙桓已然在宜都扎下大营，吴先锋马上把这情况就禀报了刘备、刘玄德。刘备在哪儿呢？刘备现在已然到了秭归了。刘备气往上撞，哼，小小的娃娃也敢跟朕对抗吗？刘备、刘玄德传下命令，让小将关兴、张苞指挥人马前去迎敌，而且嘱咐他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关兴跟张苞两个人辞别了刘备，跟着先锋官吴班一同冲兵，见着孙桓的人马就把阵势列开了，孙桓也把队伍列开了。

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孙皇胯下马掌中刀在大刀旗下压住全军大队。孙桓就跟手下战将李毅谢敬说，看见没有，对面两员小将亮银盔甲速征袍，那使枪的那就是张飞的儿子张苞，那个使刀的就是关公的儿子关兴。这时候张苞催坐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来到两军疆场，高声喊嚷：孙桓，你敢抗拒天命吗？啊，撒马一战！孙桓用大刀一指，张苞啊，你的爸爸已然是无头之鬼了，你还敢横吗？啊，你是前来送死！一提起父亲，张苞更生气了，催马鸣枪就奔着孙桓来了。孙桓身背后大将谢敬掌中一对青铜倭瓜锤，往过一催马，这双锤一抡就下来了。张苞立刻荷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处，杀了30多个回合。别瞧谢敬力大无穷，这一对青铜倭瓜锤有千斤之力，还打不过张苞。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张苞是乘势往前追杀。李毅一看，催马掌中战金斧，就来到张苞的面前：“你接我的大斧吧！”唰。这斧就剁下来了。这时候李毅赶紧闪开了，张苞就跟谢敬两个人二马盘桓又冲杀一处，杀了20几个回合，难分输赢胜败。孙桓手下有员战将姓谭，叫谭雄，剑法非常高。他往两军疆场一看，看张苞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真勇啊！看这意思，李毅是打不了胜仗了，所以他抽弓拔箭，刃口天弦，八大嗤，这支箭就射出去了，也就仗着张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八大弓弦响，他听见了，往旁边一躲，人是躲开了，这匹马没躲开，砰，这箭就射在张苞胯下这匹马上了。马受不了啊，心说爷们你射我干嘛呀，这马一疼拨马回阵，马善通灵性，他知道应该回哪儿。他往回一跑呢，还没跑到门旗底下呢，他太疼了，往起一遮，扑通，苍啷啷啷，哗啷啷啷，就把张苞扔在地下，睡得盔盔甲胄，大枪直响啊！离开有便宜啊！往前一催马，手起斧落，我把你张苞杀了，我见无主请功去。他想到这儿，往前催马，手起斧落。好些西蜀的兵将一闭眼，心说小将军完了。就听大家睁眼再一看，不是张苞的人头落地，而是李毅人头落地了。旁边一员小将胯下马掌中一口大砍刀，正是小将关兴。张苞手下的亲兵赶紧过来把张苞救起来了。小将关兴在前边先锋官吴班把令旗一指，杀！大队人马往前一冲，孙桓打了个败仗，只好鸣金收兵了。第二天孙桓又指挥人马前来叫战，小将关兴、张苞两个人指挥人马出来了。列开阵势之后，关兴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就叫孙桓阵前杀敌。孙桓气坏了，拍马抡刀，就跟小将关兴打了几十个回合，没想到气力不佳，打不过关兴，就败回阵中。小将关兴跟小将张苞一看高兴，杀！一马当先，后边先锋官吴班带着张南和冯喜两员大将指挥兵将往前这一杀，杀得吴兵死尸遍地，血水成河。孙桓这败仗打得太惨了。这时候孙桓手下大将谢敬一看，小小的关兴，小小的张苞，我们就打不了吗？我弄死一个是一个。他一咬牙，他抬头老远就看见张苞了，高声喊嚷：张苞你哪里走？

高，立马回头一看，正是吴军大将谢京。张苞往前一催马，抖枪就扎。谢京仗着自己梁邦屡屡过人，想拿着双锤锁张苞这条大枪，这叫锁枪法，拿一把分筋错骨。张苞明白，张苞心说：“我能让你拿锤锁住吗？”枪往回一顿，猛地往前一扎，你接我的枪吧！一枪就把谢京刺死了。谢京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儿子随爹也比张飞还勇啊！”哗！张苞杀着杀着，突然间想起来，哎，关兴哪儿去了？就问手下亲兵：“你们看见关兴没有？”张将军没看见呢，杀了半天也没看见小将军关兴。张苞可急了，关兴倘若有事，我就不能独生了，来，随我前去找。胯下马掌中枪，带着手下亲兵各处找，找着找着，突然间看见关兴左手提刀，右手生擒活捉一员武将。张苞赶紧过去了，关兴，你捉的是谁？你看呐，我给你报仇，你看他是何人？张苞再一看，就是昨天在阵中拿箭射自己的这个人。张苞高兴极了，立刻就把这人给杀了。这个人就是武将谭雄。杀了之后，记了自己这匹死马，然后指挥兵将回归大营，写了表彰，在刘备面前好报捷呀。孙桓可惨了，伤了不少的兵，伤了不少的将，不能抵抗西蜀的兵将了，马上命人回去见孙权，请孙权发救兵。蜀将吴班指挥兵将程氏就把孙桓跟朱然的营寨给劫了，结果东吴的兵将败了。战将崔宇被小将张苞生擒活捉，被刘备下令杀了。东吴的朱然率领水军打了败仗之后，退下五六十里地，孙桓指挥人马就败到北夷陵城，被西蜀刘备的兵将团团困在城中。没办法了，孙桓被困北夷陵，只好写了表彰，命人求救吴王。孙权知道之后大吃一惊，马上把手下文臣武将召到大殿商议，崇拜爱情。现在孙桓被困北夷陵城，朱然大败在江中，西蜀的兵将势力太大，咱们这仗可怎么办？难道看我东吴亡国吗？张昭、张子布一看主公实在太着急了，就跟孙权说：“主公，虽然说东吴的三世老臣、两世功臣死了不少了，但是仍然有十几员老将，可以派他们到阵前杀敌，抵挡刘备。这些老将全都站在孙权面前请战，孙权没有办法，就让老将军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做先锋，领统押送粮草。大将甘宁、甘兴霸挺身而出，主公，我愿出战。”孙权难受啊，因为甘宁正在得痢疾，身体很虚弱，但是为了抵抗刘备的兵将，只好让甘宁带病出征。这时候刘备、刘玄德到哪儿了呢？大营已然扎到东吴的境内了，由打巫峡起一直到夷陵，连营700多里，安下40多座营寨。可以说刘备、刘玄德几十万大兵再加上番兵是不可一世。刘备心里比较踏实，而且有了安慰，因为小将关兴、张苞屡立大功。刘备、刘玄德看着两个贤侄，想起了关云长，想起了张飞，想起了赵云当初驰骋疆场，刘备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二位贤侄啊，想当初
镇手下的诸位战将都老了，不中用了。没想到两个小贤侄你们如此英雄，朕何虑不胜孙权呢？刘备也是脱口而出说的这句话，没想到他无心说，老将军黄忠有心听啊。黄忠低头一看自己的胡须，哼，黄忠心说，别瞧我黄忠七十有五了，但是我九随刘备刘玄德跟着汉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黄忠立下多少战功。自从长沙归降了刘备之后，归降了刘皇叔，我年纪就不小了，到现在我从来在两军阵前没打过败仗，而且随着主人取兵东川，我立下多少赫赫战功啊！看见小将军关兴跟张苞，难道就把我们这些老将忘了吗？老将黄忠一转身又打中军大帐走出去了，带着手下几十名亲兵出了大营了。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前来禀报刘备：万岁，陛下了不得了，老将军黄忠带着人走了，是不是投奔东吴去了？哎呀，刘备乐了，黄汉升走了，他能归降东吴，这是天大的笑话。这时朕刚才失口误言，说老将无用，可能老将军不服老，他呀够奔先锋大营前去抵抗吴兵。刘备说完之后，刘备心里也一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将军一个人前去打仗，七十五岁了，人到七十五岁你再勇手眼迟慢呢。关兴、张苞，陛下，黄老将军此去要立战功，你们两个人赶紧追上去，随着老将军，如果老将军非要出战不可，只要他稍微立一点功劳，你们别伤老将军的心，就传朕的旨意，马上让他回来立点功劳，安慰安慰老将军也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吗？万岁，我们两个人听明白了，立刻去见黄老将军。就这样，两个人拜辞了刘备刘玄德，带着本部人马前去追赶黄忠。果不出刘备刘玄德所料啊，老将黄忠听了刘备的话，确实心里不服，提刀上马，带着手下亲随人一直来到夷陵先锋大营。这西蜀所有的兵将没有不认识老将军黄忠的，一看黄忠骑着马带着人来了，赶紧进去禀报先锋官吴班。吴本没有接到刘备的旨意啊，不知道老将军黄忠干什么来的，就跟张南、冯习两个人带着兵将出营迎接黄老将军，终究是老前辈了。在营门口，三员战将躬身施礼：老将军，您怎么来到先锋大营啊？老将黄忠甩镫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黄忠抱拳拱手：吴天锋，嫌我黄忠自从长沙跟随天子到了而今，多负战场勤劳，虽然我现在七十开外了，你们跟我同营当差，知道我双臂仍然能开两担之功，而且每顿能吃十斤肉啊，现在我能骑上千里马，驰骋疆场，我没老啊。没想到昨天陛下说我老了，说我老了没用了。吴先锋，今日黄忠来到先锋大营，就在先锋帐下为将，如果东吴的兵将前来叫战，请吴先锋派我黄忠马前立功，你看我老也不老。哎呀，先锋官吴班跟大将张南、冯习一看，老将军真是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老将军，您老了，岁数老了，可是您刀法

0: 不老，老将军，您跟着陛下立下多少战功了？陛下一句话只不过是夸夸关小将军、张小将军，并不是说老将军无用了。这三员大将什么意思呢？想劝黄忠，让黄忠呢还回去。他们也担心黄忠年纪大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就听见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探马来到先锋大人面前，启禀先锋大人，现在吴兵前部人马已然到了，离大营不远了。老将黄忠、陇四将任等当鞍上马，要前去迎敌。到底黄老将军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刘备的一句话，把黄老将军给激起来了。老将军黄忠就带着手下亲兵来到了先锋大营。先锋官吴班也打算把老将军劝回去，没想到这时候吴兵到了。黄忠立刻陇四将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摘下自己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先锋大人，带俺黄忠前去杀敌。战将冯习一看就急了，老将军，请您听我良言相劝，您确实岁数太大了，千万千万不要轻往。那黄忠能听吗？黄忠往前一催，做什么？连兵都没带，带着几个亲兵就走了。吴班马上传下命令，调齐兵将，让大将冯习跟着引兵助战。到了阵前，东吴的人马已然把阵势裂开了。老将黄忠刚到阵前，冯习指挥兵将也把阵势裂开了。黄忠催坐下马，掌中这口大刀来到疆场，高声喊嚷：东吴兵将听阵，现在西蜀大将黄忠，来来来，换潘璋出马一战，带我黄忠给关将军报仇雪恨。东吴的兵将主将还真是潘璋。老将军看见潘璋了，为什么？潘璋手里拿的是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老将军黄忠看见这口刀，想起了关云长，所以叫潘璋马前迎敌。潘璋手下有一个战将，姓史，叫史记，就跟潘璋说：潘将军，黄忠叫什么？白胡子老头，带我杀上前去。潘璋一点头，战将史记催坐下马，掌中枪，来到两军疆场。黄忠气坏了：你是何人，敢跟老夫一战？得了，接我这条大枪吧。他连话都不说，抖枪就扎。老将黄忠拿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错动，黄忠大刀一转，磨盘式就把史记人头砍下。潘璋气坏了，刚一看黄忠，黄忠拨马把刀在空中一举：潘璋，你杀马一战啊。潘璋心说：黄忠，黄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接我这口大刀，你不是给关公报仇吗？我使关公这口青龙刀来杀你。潘璋掌中这口刀，来到两军疆场，跟黄忠杀在一起。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呢。老将军黄忠虽然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终究是年岁太大了，跟潘璋杀在一起，分不出输赢胜败来。黄忠急了：潘璋，看老夫

我今日斩你！这口大刀，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紧逼潘璋。潘璋心说：这老家伙，我还真打不过他呀！潘璋拨马往回跑，老将黄忠乘势往前追杀。汉将冯喜一看，杀！指挥人马往前一冲，这回潘璋打了败仗，老将军打了胜仗了。黄忠非常高兴。正在这时候，小将关兴跟张苞就到了。黄老将军，我们亲眼看您立了功了，二位小将军到此何事？皇上传下口旨，让我们两个人来帮助老将军，说老将军只要立了功，速速回营，万岁正在等您给您庆功呢。没想到老将黄忠不听，二位小将军，这是立功刚刚开始，看你家老将军驰骋疆场，斩杀无间。老将军，我们是奉旨前来的，请您立刻回去面见万岁。但是黄忠就是不听，仍然回到了先锋大营。第二天，潘璋指挥兵将来到西蜀先锋大营外，又把阵势裂开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交战，点名道姓，就叫老将黄忠。黄忠跨下马，掌中刀出战。小将关兴跟张苞就跟黄忠说：老将军，我们两个人给您做前驱如何呀？哎，看我这口宝刀斩杀潘璋，给你的老爹爹报仇雪恨。老将军黄忠不让这两个小将出战。吴班就跟黄忠说：老将军，您不让他们出战，我随您出战如何？您要知道，您一个人要抵抗东吴的兵将，恐怕您年老气衰。没想到这句话黄忠更不愿意听了。我虽然年岁大了，你也说过我黄忠刀法不老，你们不要助战，只给我5000人马。这几员战将没有办法，只好给了黄忠5000兵。黄忠点了5000兵，3声炮响，杀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二话不说，黄忠跨下马，掌中刀，就跟东吴的大将潘璋杀在一起。两个人杀了几十回合，潘璋虚砍一刀，拨人马头往回就跑。黄忠高声喊嚷：潘璋，你哪里走？待我追上前去，给关公报仇雪恨。潘璋在前边走，老将黄忠在后边追。这5000兵将往前冲杀，但是5000兵将都没有马呀。黄忠胯下有马，黄忠离着5000兵就越来越远了。就这样追潘璋，追出几十里地去。突然间听见四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杀呀，拿黄忠啊！黄忠勒马停蹄一看，东吴的兵将杀出来了，右边是大将周泰，左边是老将韩当，前边潘璋杀回来，后边有战将凌统，这4路人马往前一冲，就把老将黄忠困在当中了。东吴的兵将太多，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7层刽子手8面虎狼军。老将黄忠浑身是胆，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黄忠确实英勇无敌，这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上下翻飞，顾人要顾马，还要防备敌人放冷箭。就在这时候，突然间狂风大作，黄忠借这个机会赶紧杀出重围往后退，没想到碰见仇人了。山坡上来了一支东吴的兵将，为首战将正是捉拿关公父子的马忠。马忠一看，这不是老将黄忠往回跑吗？该找我立功啊！我捉住关公奇功一件，这回我再把老将黄忠给射死。抽弓拔箭，刃口天旋，啪嗒，这支箭就奔着黄忠。

说来了。要搁别人是非死不可了，准得中了马忠这一箭。可是老将军黄忠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狂风之中，在乱军之中，他听见弓弦响了。老将黄忠往旁边一闪，砰，这支箭没射到黄忠的要害之处，就射在黄忠的肩头了。75了，黄忠觉得一疼，差点由他马上栽下来，往后一坐，算没下马。这些吴兵一看黄忠中箭了，杀呀，人马往下一冲，眼看黄忠就要被火遭擒了，突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嚷：老将军，休要惊慌，关卿来也，长保来也。两员小将杀上前来，马忠一看赶紧不转马头就跑，关兴跟张豹把老将军黄忠救回来，两个人陪着黄忠来到刘备的御营。黄忠下了马之后，来到刘备面前，刚要施礼，刘备用手相搀：老将军，您赶紧坐下。刘备把黄忠扶到自己的座位上，黄忠坐下了，但是黄忠的脸色变了。如果要年轻还能经得住这箭伤，受了一箭之后流的血太多了，而且伤口非常疼痛。刘备刘玄德流着眼泪摸着黄忠的箭伤：老将军，今日受伤是朕之过也，确实没有我刘备这句话，老将军不会出马迎敌，受了这一箭之伤。黄忠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时了，黄忠就跟刘备说：万岁，相臣黄汉升只不过一介武夫而已，幸而在长沙福保了陛下，现在臣依然活到75岁，平生之愿足矣。万岁，老臣要离您而去，有两句话请陛下记住。黄汉升，但愿陛下善保龙体，祝您灭曹丕，恢复汉室中原。黄忠这话是非常重要的，刘备一听凄然泪下。黄忠说完这两句话之后一闭眼就不省人事了。刘备刘玄德马上让军医官给黄忠调治，但是黄忠连药都吃不下去了，当天夜里就死在刘备的御营。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说老将说黄忠收穿立大功，重披金锁甲，双挽铁胎弓，胆气惊河北，威名震蜀中，临王头似雪，犹自显英雄。老将黄忠75岁仍然死在两军疆场，刘备刘玄德伤心到家了，给黄忠预备一口上等的棺椁。老将军入殓了，刘备放声大哭，五虎大将，一人故去三位了，朕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不灭东吴，誓不生还。然后命人就把老将黄忠的棺椁送回成都入土安葬。刘备刘玄德传下命令，御林军一直到萧亭扎下大营，所有的人马分兵8队，水陆并进。水军呢由黄权带领，刘备亲自率领汉军一直往东吴进发。这个时候正是刘备称帝的第2年的春天，也就是2月中旬。刘备往前进军，东吴的老将韩当大将周泰听说了，马上指挥兵将前来迎敌。

两军人马各自把阵势裂开了。老将韩当、大将周泰胯下马掌中刀，压住全军大队，往对面一看，西蜀的兵将两杆门旗开出，正当中黄罗镶金伞盖，左右是白毛黄钺，金银荆棘，前后围绕，这是皇上御驾亲征啊。再瞧黄罗镶金伞盖之下，刘备、刘玄德头戴冲天冠，身披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无忧履，胯下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挂威武翎，这是皇上骑的马呀。韩当纵马而出，掌中大刀，在两军疆场把大刀一横，陛下，现在你是西蜀之主，身为万岁，为什么轻易出兵？倘若两军疆场败在我东吴之手，你就后悔不及了。把刘备、刘玄德气坏了，在马上用手一指，韩当啊，你们这群无狗，把朕的手足杀害，朕跟你们不共戴天之仇。韩当听到这儿一回头，众位将军，谁敢冲过去把刘备给我生擒活捉？大将夏寻一听，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离了本阵，直奔刘备、刘玄德，想立这惊天盖世之功。张苞正在刘备旁边呢，高声喊嚷：“对，张苞来也！”这匹马往前一撒欢，手中大枪一举，扎！人到马到，枪到了。就这一嗓子把夏寻吓了一跳，呵，没想到他一害怕，这枪也不知道往前递了，拨转马头往回就跑。阵中大将周泰的弟弟周平一看，你告了半天奋勇，催促小马掌中枪，一嗓子给吓回来了，这让我们东吴失去体面呢，赶紧掌中大刀前来迎敌。关兴以为他们俩打一个呢，胯下马掌中大砍刀，就迎着周平来了。小将关兴心说，让我的伯父皇生看看我这口刀不在我父亲之下，往前一催马，吴兵削成钢枪，砍刀唰。这周平呢也确实有点害怕，他进库了看夏寻了，没想到小将关兴过着这刀下来了，一刀就把周平给杀了。这边张苞往前一催，坐下马，大枪就扎到夏寻的后心，没费二下啊。东吴两员战将，一个死在关兴之手，一个死在张苞之手。刘备、刘玄德坐在马上说了一句话：“虎父无犬子，来杀。”刘备心里的高兴啊，看看关云长的儿子，看看张飞的儿子，所以把玉鞭往前一指，杀。西蜀的兵将往前一冲，皇上都御驾亲征瞧着呢，所以西蜀兵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杀得吴兵纷纷往后倒退，跟着八路人马往前冲杀。这一仗势如潮涌，东吴的兵将败得太惨了，尸横遍野，血水成河，还敢打吗？刘备、刘玄德这一来，杀得东吴人人胆战心寒呐。这时候大将甘宁、甘兴霸在哪儿呢？甘宁正在船上养病呢，听说蜀兵上来了，赶紧下船上马，掌中刀前去迎敌。没想到刚往前一杀，就听对面哗，甘宁抬头一看，把甘宁吓坏了，来的不是西蜀刘备的兵将，是一彪蛮兵。这些人全都披着头发，光着脚，手里有拿着盾牌的，有拿着大刀的，有抡着大斧的，还有身上背着弓背着弩的。当中间是藩王沙摩柯，这甘宁不认识啊。这沙摩克长得真凶，面如逊血。

血，就好像啪往他脸上喷了一口血，两只绿眼睛往出努着，再一看那手中的兵器都很新鲜，这兵器挺长，估计得有一丈左右，一半是把呢，前边这一半就好像一个大圆饼，上边都带着刺儿，这东西叫什么呀？叫铁吉利骨朵，就好像后来武将使的钉钉狼牙棒，也搭着甘宁确实是带病出征，甘宁气血已衰了，一瞧这蛮兵往上一杀，这位沙摩克高声喊嚷，喊的这话甘宁也听不懂，甘宁不敢打了，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这沙摩克立刻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吃这支箭射出去了，就射到甘宁的头颅之上，甘宁连箭都不敢拔，带着箭跑，就跑到富池口，甘宁走不动了，坐在一棵大树底下，甘宁甘心罢死了。后来孙权知道了，孙权哭啊，后里安葬甘宁甘兴霸，然后立庙祭祀。刘备刘玄德这一仗杀的东吴兵将人人胆战，个个心寒，刘备乘势追杀，就把萧亭得了，吴兵没办法，只好跑啊。刘备刘玄德指挥人马在这扎营，没想到看见张苞找不着关兴了。张苞，关兴上哪儿了？是啊，陛下，我刚才带着兵将杀了半天，找了半天，也没看见关兴。你呀，赶紧去给我寻找。把刘备急坏了。刘备心说，关公的仇还没报呢，再把小将关兴给没了。刘备坐在御营当中着急，小将张苞带着手下人前去寻找关兴，关兴上哪儿了？关兴胯下马，掌中刀，杀到吴兵当中，关兴眼睛都杀红了，报仇啊！他杀着杀着，突然间刀光一闪，他看见了父亲的青龙偃月大刀。小将关兴气往上撞，没错的，这员战将就是仇人潘璋。关兴高声喊嚷，潘璋你哪里走？潘璋催坐下马，掌中刀，带着残兵败将正往下跑呢，突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喊，回头一看，把潘璋吓坏了，小将关兴掌中大刀追上来了。潘璋催坐下马，掌中刀往前跑，就跑到山谷当中了，跑着跑着潘璋就迷失道路了，关兴跟着也钻进山谷，找了半天找不着潘璋，那关兴啊更不明白这地方的地理了，两个人就在山里头绕绕着绕着，天就黑了，天越黑道路也看不清，幸亏满天星斗出全，借着星斗之光，关兴往前追，追着追着看前边好像有一座山庄，这时候什么时候了？关兴一听巡更走仇的声音，已然天至二更了，关兴就奔这座村庄来了，看前边一个大户人家，关兴甩灯离鞍下马，心说我打听打听道路，上前一叫门，里边脚步声音响，有人把门开开了，关兴一看是一位老者，长得慈眉善目，手里举着灯光，关兴赶紧上前施礼拜见老人家。这位老人上下仔细打量看了看关兴，你是何人前来叫门呢？老人家，我是一员战将，迷路到此。老人家，我能不能到您家中歇一会儿，求一顿饭充充饥？好吧，小将军随我来。这位老人就把关兴带进来，然后反手把门关上了，看着小将关兴把马拴好了，然后说了一声小将军请，老人在前边带路，关兴在后边跟着，就来到上房。

0: 关兴迈步上台阶，来到上房，抬头一看，关兴可愣了。就在前边中堂挂着父亲的一幅像，这幅像画得非常大，如同真人相仿，画得栩栩如生。小将关兴看见父亲的神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把老人吓一跳。小将关兴要活捉潘璋给父亲报仇雪恨，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爷爷，我长得想当医生。
3: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4: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5: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6: 也好找对象啊。
5: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4: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6: 人缘也好啊，
4: 还能占床位，
5: 多风光呀。
6: 还有
4: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啊。
7: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2: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8: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看到了吗？旋转盖的内外层啊，带一圈小齿，内层有相匹配的卡槽，只要先往下压，让这个内外齿的这个槽嵌合，内层瓶盖才能顺利的旋开。这个呢，就需要开瓶者使用两种截然不同。

0: 忙的动作。哎，压一压，再扭一扭，看，开了吧。
1: 哎，好神奇，再给我试一下。还是不行。
0: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好，这虽然看上去难度不大，但成年人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可能会受挫的。
1: 给我吧，别试了，别白费了亨利医生的良苦用心。
0: 不过呢，这也并不能完全阻止小朋友们开启，毕竟啊，你们现在都是小机灵鬼。
1: 没错，聪明的小朋友继续误服，笨蛋小朋友怎么都打不开。哎，你看我就能打开。
2: 你太过分了。
0: 但是啊，更聪明的小朋友应该知道，药是不能乱吃的。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他用数学预言流行病起源，含冤30年后，终于得到承认。
1: 爸爸，来给我们讲故事吧。
0: 哎呦，现在不行。爸爸肚子有点疼，我得去上趟厕所。
3: 你还好吗？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0: 没有，拉个肚子而已，不用大惊小怪的。
1: 怎么不用？我在书上看到啊，拉肚子也会让人丧命。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你说的那是霍乱，这跟我这不一样，我得好好跟你掰扯掰扯。霍乱啊，是一种急性肠道疾病，患者呢会腹泻不止，如果不迅速治疗，患者会在几个小时内死去。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130万到400万人患上霍乱，其中呢，2.1万到14.3万人会因此死去。
3: 太可怕了，爸爸，你不会有事吧？
0: 哎呦，我都说了我不是呀，你放心吧啊。
1: 爸爸，那霍乱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呀？
0: 在150年前啊，医生们对霍乱的普遍看法是，它是由胀气引起的。这就被称为胀气理论。那胀气来自哪儿呢？来自路边的臭水沟。大家觉得只要远离臭水沟，人就不会得霍乱。可是啊，有一个叫约翰斯诺的先生，他心中不认可这个道理，他有另一个想法。
1: 医生有什么好法子啊？
0: 斯诺就认为啊，霍乱的病原体来自受到粪便污染的水源。为了证明自己呢，斯诺开始了一系列工作。
3: 他都做了什么呀？
0: 事情要从1854年8月31日说起。接下来的3天里，伦敦有127人死于霍乱。在脏乱差的苏活区，霍乱杀死了10%的人口。在搜集了相关病例和数据后，斯诺开始走访死者的家属，绘制了病例地图，从而锚定了有问题的水源。不过你们知道斯诺能证明自己靠的是什么吗？
3: 不就是医学知识吗？
0: 不是，是数学。
1: 啊，我没听错吧？
0: 别怀疑啊，斯诺呢通过绘制病例地图发现，大多数死亡病例集中在苏活区的宽街40号附近，也就是说，受污染的水源应该离这个地方不远。他呢猜测宽街40号的一个水泵是问题的关键。
3: 可是那附近一定有好几个水泵，怎么确定哪个水泵有问题呢？
0: 哎，这就轮到数学大显身手了。斯诺呢，在地图上标出了宽街40号附近所有13个水泵的位置，然后在两个水泵间画出一条2等分线。这些线条拼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个的小隔间，而这些小隔间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幅沃罗诺伊图。
1: 这有什么用？
0: 你想啊，居民会找最近的水泵取水，对吧？所以呢，居住在每个小格里的居民会在本格内的水泵取水。那换句话说，沃罗诺伊图所展示的就是每个水泵对使用者的覆盖面积。
1: 于是斯诺就找到了肇事水泵。
0: 对喽，大部分死亡病例都聚集在问题水泵所在的沃罗诺伊包腔里。后来呢，斯诺的调查发现，这个水泵下的水源被附近的一个化粪池给污染了。那个化粪池里有死于霍乱的婴儿的尿片和便便。不光光是这个啊，他绘制的沃罗诺伊图还帮他找到了几个异常值。
3: 斯诺医生真是太棒了。
0: 可是呢，刚刚知道这个推论的人可不这么认为。当年的9月7号傍晚，斯诺

0: 诺和当地政府开会，展示了自己的地图和研究。可官员们对水传播霍乱的言论啊不屑一顾。只不过呢，出于谨慎，当局还是在一天后去掉了这个水泵的把手。
1: 是不是有惊喜出现了？
0: 对，霍乱病例就迅速减少了。9月9号的死亡人数是11人，而在8天前死亡人数是多少？143人。
2: 哇，有了这么强有力的数据做支持，大家都会赞同斯诺的看法了吧？
0: 很遗憾，没有。当时的主流医学界呀，并不接受斯诺的看法，依旧支持胀气理论。
1: 这些人未免太荒唐了。
0: 只不过呢，斯诺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调查，他继续用数学寻找霍乱的根源。虽然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找到霍乱的病原体，但是他却查明了霍乱的传播方式。
2: 那是从什么时候大家发现错怪了斯诺呢？
0: 1883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发现了霍乱弧菌。而在1890年，英国第一个首席医疗官西蒙承认斯诺的理论是最重要的真理，这才被斯诺翻案。只不过啊，这已经是斯诺离世32年后的事情喽。
1: 这真是迟来的真理啊。
0: 虽然斯诺没能在生前被证明，但是斯诺对沃罗诺伊图的开创性应用为现代流行病学打下了基础。所以啊，宽街的那幅病例地图也被称为最著名的19世纪疾病地图。
2: 难道这地图除了治病还能救人吗？
0: 那当然。现在在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中，沃罗诺伊图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呢，人类学家用沃罗诺伊图来描绘不同文化的影响范围，化学家呢会用沃罗诺伊图来解释晶体结构。在规划某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像这个医院呀或者学校的辐射能力的时候，也会用上沃罗诺伊图。
1: 真是一张万用地图啊。
2: 但我还是好替斯诺感到惋惜啊。
0: 确实是，他的发现呀救了很多人。要知道啊，在19世纪的英国，霍乱曾是持续肆虐了20年的大流行病啊。
1: 对了，爸爸，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不是要上厕所吗？你又不去了？
0: 哎呦，差点都忘了。我赶紧去。真憋着。
1: 哎，他是真急了。你看啊，上厕所都忘拿手机了。
2: 就是，上厕所不拿手机，叫什么上厕所呀？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我是沈旭泽，亲子阅读。妈妈爱看书，所以我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和妈妈一起看书了。现在长大了，我仍然爱看书。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就是说只要多阅读就会增长智慧。所以我家到处都是书，如果你跨进我家的家门，就会看见三三两两的书堆放在一起。在一堆堆书中，有爸爸的书，有妈妈的书，当然大部分都是我的书。每当有空闲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喜欢一起看书。家里最显眼的摆设是书，最主要的活动是看书，最热门的话题还是书。一有空闲的时候，我们一家就会围坐在干净舒适的沙发上看书。每当读到一篇写得精彩的文章或是一本好书，我们就像是评论员那样来评论，七嘴八舌的，指手画脚的，唾沫横飞，好不热闹。当我们遇到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时，就会争个面红耳赤，张牙舞爪。但是别急，我们的宗旨是胜出方以理服人。书像一个开心果，带给爱看书的人欢乐，书像广阔无垠的大海，给爱看书的人在智慧的海洋中遨游。我爱看书，爸爸爱看书，妈妈也爱看书，我们一家都爱看书。就这样，书陪伴着我们全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我在书中渐渐成长，读书使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其乐融融。
2: 五元读书会，
4: 大家好，我是肖新平，我要朗诵的是刘亚飞的《春游小记》。周末，几个朋友相约骑单车踏青，一路向东，寻觅不一样的风景。这事儿想起来就觉得有意思。所谓不一样的风景，只是小城的郊外罢了，和名山大川比起来，简直不算景致。估计大家对路上风景也没抱太大期望。话六一居士的名句，骑行之乐不在于景，在乎谈笑之间也。谈笑之乐，得之心而寓之行也。于是你看到大家迅速集合的兴致极高，说走就走，毫不懈怠。顺着小河边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一会儿土路，一会儿水泥路。水泥路还好，关键是土路颠颠簸簸，长时间骑行让人很不舒服。还好火车轰鸣，小河潺潺，树木葱茏，麦苗青绿，一切欣欣然萌动的气息。中间有一段土路，两旁的树木茂密，像一个搭好的天然凉棚，人行其中，却有身处世外桃源之感。

0: 转过弯儿，一片桃林映入眼帘，这不禁让人想起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样：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不过我们来迟了，树上最后一丝残红将尽，嫩绿的桃叶已张开了眼，在枝条上跳动。在温柔的阳光下，我们发现了一小片油菜花，春风从花丛中迎面吹过，浓郁的花香迅即扑满了鼻孔，香得有点呛人。美女们飞快地下车冲过去，像一个个孩子找到了新玩具，每个人脸上涂满了幸福的笑容。有人提议买个姿势拍照，我急呼不要什么姿势，拍照姿势暴露年龄，那是中国大妈的标配，还是越自然越好。多亏这些明亮金黄的油菜花不挑人，几个大男人在路边纷纷举起手机，向花丛中寻觅调焦，确定角度，咔嚓几张之后似乎还不过瘾，花中人或半蹲或仰头，大家纷纷赞叹好美，也不知道是夸花还是夸人。再往前行，透过河边的大杨树，我们竟然发现对岸一个渔人在撒网，大家跳下车急匆匆奔向河边，一边跑一边喊师傅慢点撒网，我拍个照。对岸大哥有点尴尬，这网撒出去可以慢慢收，但撒网的动作可不能慢呀。 C 先生手疾眼快，完整拍下渔夫撒网全过程，手机还能让镜头慢放，我们看后啧啧称奇。前段时间的疫情估计把大家闷在家里时间太长了，即便看到一片高高的杨树林也觉得好美。法国思想家蒙田曾告诫我们，坏日子要飞快求渡，好日子要停下来慢慢品尝。人类与草木亲厚，或许是因为它们简单纯净静默，该发芽发芽，该开花开花，从不辜负每一个心怀期待的我们。当寻常的生活秩序被疫情颠覆，我们更渴望与一棵树相望，与一朵花对视，与一株草闲谈。它们沉默无言，但似乎有一种力量通过植物隐秘的语言敦促我们放下平日里焦金的灵魂，将堆积的苦闷和抑郁丢进风里。春天已铺天盖地而来，那蔚蓝的天，那洁白的云，那自由的风，还有一声声欢快的鸟鸣从每个人心底穿过。我们没有时间去哀伤，站在春日的中央，站在此刻的生活里，让我们昂首向前，拥抱未来每一个如诗的日子吧。
1: 五元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范玉潇，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黄青松创作的文章《人生最易是童年》。人生最易是童年，黄青松。最近几年，常常在夜深时，在见到孩童时，在返乡见到儿时旧物时，回忆起童年的模样，感慨物是人非，物非人非，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有时就去听一些老歌，曾经的旋律 又把陈年旧事浮在眼前。提起童年，已是30年前。30年，是多么遥远的距离，它足以把你童年表演的舞台上的道具都搬走，然后让你怀疑你是不是该离开了。出生的老宅子早已不见，上学的学校已毁得面目全非，游泳的坑塘已被填平，爬过的树早被锯倒，游戏的森林乐园早已消失不见，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懒客人。望着天空飞过的鸟，会问：这是我30年前遇到的那只吗？我曾经见过这只鸟往上推多少代的祖先呢？回到村里，带着孩子给他们指指点点。这块曾经有个山药窖，有3米深，这里曾经有块井，里面有水，有蛇，青砖墙壁上有鸟窝，那里曾经是麦场，堆着很多麦垛，我们曾经在上面蹦上蹦下，也曾经躺在上面望着高高的夜空，想自己长大的样子。长大成人，阅历渐深，索性没有在滚滚红尘中丢弃了本心。见孩子们嬉笑打闹时，常想：30年前，我也是这个样子吗？见孩子们困在书山题海中，游走在学校家庭2点1线之间，跳跃于钢筋水泥的大笼子之内，尤其是孩子问我：你们怎么爬树的？我怎能不想我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童年？碧绿的天上飘荡着悠闲的云，悠闲的云里穿梭着快乐的风筝，快乐的风筝里牵系着纯真的童心。人生最易是童年，因为那个无忧无虑的黄金般的孩提时代，它就像冬夜里的星星，五月的晨露，就是那滋润到骨髓的乡土记忆。不管你走到哪里，在内心最软的地方，总会暂住他的灵魂，然后对他念念不忘，思念至深。
1: 五元读书会，
3: 大家好，我是张张。我诵读的作品是由李泰斌创作的《肃宁，我的第二故乡》。10年前，我如一粒种子，经过春的滋养、冬的封藏，在梦想开花的季节，植入了肃宁的土壤。落地就要生根，扎根才会成长。哪怕是阡陌纵横，足迹踩疼了希望，也要相信立身之处是岁月里移动的故乡。以破茧成蝶的期待，用破土而出的力量， 借小白河的清澈

0: 让生命纯洁，沐五元的豪放让生命闪光。梦想如花，在不同的季节芬芳，听雨作路引，与风听歌唱，借每一次盛开装点我的第二故乡。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也是可以的吗？
1: 哪个绕口令能唱啊？
0: 哪个不能唱啊？
1: 不是，就是有一个、啊、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递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嘛，递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嘛，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喇叭不要用喇叭，换进了塔嘛。
0: 行行行行行行，
1: 不是不是，
0: 不就这喇嘛塔嘛绕口令，你不用背，大伙都听过啊，都可以唱啊。
1: 你这怎么唱啊？
0: 太好唱了，
1: 怎么唱？
0: 你第一句什么词儿？
1: 不是，就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递着五斤塔嘛。
0: 我不但能唱出来啊，我还能让全场嗨起来。
1: 你用什么歌？
0: 嗨歌。
1: 怎么唱呢？
0: 大南边来了个喇嘛啊，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1: 继续。
0: 大北边来了个哑巴啊，腰里别着一个喇叭。
1: 唱。
0: 你他妈的喇嘛要拿他妈换哑巴的喇叭，哑巴不还给他。你他妈的喇嘛要拿他妈换哑巴的喇叭，拿他妈大了哑巴。
1: 你这个嘴是怎么唱出来的？
0: 我也不知道，一不小心就对了。这没什么，这
1: 是不是不是不是没什么、啊、你这么一说我发现一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谁都能当歌手、啊、
0: 当然也不是谁都能当。
1: 怎么呢？
0: 你就不行。
1: 我凭什么不行啊？
0: 你就不行。
1: 我唱不了。
0: 你唱不了。你这
1: 那今天在这儿，嗯，我给朋友们唱一个好不好？谢谢。
0: 你先别互动，你过来快。嗯，你给大伙唱一个。
1: 我唱。
0: 我干嘛呀？
1: 你随便，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我随便，
1: 无所谓，
0: 想干嘛干嘛。
1: 对，
0: 你唱吧，
1: 听着
0: 唱。
1: 董小姐，
0: 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1: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0: 拖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
1: 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
0: 一走就是几万里，
1: 陪你去看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有啥不一样？
0: 跟着我左手
2: 一只鸡，
0: 右手
2: 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个亚拉索，那就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别唱了。
3: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牵引绳带了吗？
5: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3: 自由的瑞帝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停了，瑞迪一惊，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迪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5: 哎呀，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0: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3: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3: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3: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3: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3: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

0: 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4: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昱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

0: 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2: 丹麦政府4号

0: 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九月五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

0: 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十五五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 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我们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莆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

0: 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1: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凸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施的画面。
0: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1: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0: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涵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2: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0: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2: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地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0: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3: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0: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0: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5: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普流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这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

0: 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1: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2: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雪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3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方源。
0: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8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在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 5.819 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1: 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0: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0: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8: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7: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9: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 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私付。
7: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

0: 人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1: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6: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7: 哎，烧烤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7: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8: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 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

0: 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4: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5: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6: 虽然影视城里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0: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7: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
10: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

0: 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1: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2: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的，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3: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4: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5: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6: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7: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4: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8: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
4: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9: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4-5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4: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8: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着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4: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8: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2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

0: 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1: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2: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3: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0: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0: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流量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

0: 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 3%， 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2: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3: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 8% 降到了 1% 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七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

0: 质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